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

0: 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 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熊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超雄综合症患者，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琦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发出提问帖：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生下有基因残缺的孩子和非要生下唐氏或缺胳膊断腿的孩子有区别吗？多自私啊！生下超雄不就是祸害社会吗？正式确诊前，袁琦咨询过网上的医生，对面隐晦地建议他放弃这个胎儿，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网络甚至是医生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超雄综合征患者性格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样当着母亲的面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袁琦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她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有一个睾睾，在2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元气，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袁姬和现任丈夫是再婚，此前她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在那10年里腐烂的真相是一点点被揭露的。她和前夫经人介绍认识，起初觉得他整洁会做饭，交往1年便订了婚。订婚后，他某天无意间看见对方的 QQ， 才发现前夫一直和前女友暧昧。袁姬差一点悔婚，但前夫当着家人的面跪在地上求他，拿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袁姬原谅他。袁姬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20-30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袁琪的，袁琪替他还过6-7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袁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另一件让袁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2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袁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10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袁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袁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2年多，袁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袁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袁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元气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1-2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元气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他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1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十年，网友依旧可以说
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症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

0: 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What is love?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 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 0357228。

0: 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我是 DJ 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呢再次和流行音乐坐在一起，首先我们来听一张2003年的发行的专辑，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这张专辑的制作呢，堪称是华语乐坛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周华健以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团队呢耗时14天录制完成，同名歌曲由姚若龙来作词，陈晓霞作曲，是专辑的核心主打单曲，也是周华健音乐生涯当中极具温度的一个治愈的代表作。

听到的这首歌曲 Morning Call 同样的收录在2003年的经典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由许常德填词，伍佰作曲，是整张专辑当中风格极具反差的一首宝藏曲目。这也是伍佰和周华健两大乐坛实力派梦幻的联动之作。素来擅长摇滚硬核曲风的伍佰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彻底收敛了标志性的狂野舞台风格，转而去谱写了温柔细腻的旋律线条，搭配了许常德极简又戳心的歌词，碰撞出了别样的情感张力。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 Morning Call。

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这是她第五张普通话专辑《夜太黑》。《夜太黑》呢是林忆莲正式加盟滚石之后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整体呢是延续了上一张 Love Sandy 的台式的巴拉乐的路线，以李宗盛大众化的情歌作品为主导，进一步奠定了她在国语歌曲当中古琴的路线和风格。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用，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所以要欢迎一下我们 Coffee 有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月川。
1: 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
0: 对，真的是好久。Miko 没有那么久啊。
2: 对，我还是很勤奋的了。
0: 这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
2: 赶上我今天到的早。
0: 嗯，对。然后就今天呢，这跟值得取笑的 Miko 还有好久不见的月川一起来聊一聊跟咖啡咖啡豆赏味期相关的一些话题。确实呢，最近也会有一些朋友在微博上面艾特我啊，就是说你们以前节目里边不是聊了赏味期是多久多久啊，
1: 对对对对，
0: 怎么我拿到的这个挂耳包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什么时候，大概会有一些这样的疑问。所以基于大家的疑问，我们就为大家来正式的解决一下这个关于赏味期的问题。好，在说这个赏味期之前，我们解决一下上火这件事情。因为有人说，第一呢是很想听这个话题的内容，但是有点小感冒上火还能好好的尝鲜吗？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啊，关于喝咖啡的事儿。
1: 嗯，
0: 就是我最近可能身体有点不适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容易上火。
1: 嗯，
0: 还能喝咖啡吗？
1: 可以啊。
0: 怎么喝法呢？
1: 这个
0: 就担心说喝了咖啡会不会上火。嗯，
1: 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今天这个赏味期的话题能涵盖很多的旁枝末节。对，就大家可能对这个东西有什么误解，包括这个说上火的，这个上火是因为过于太燥嘛，对吧？那其实我就建议大家喝别烘那么深的咖啡呗。就如果它的烘焙程度是适中的话，比如说浅烘或者中浅烘，那不会有上火的问题啊。
0: 嗯，大家觉得有可能喝咖啡好像加速了它上火的这个进程，或者是让它很难好，这个火很难退下去，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喝商业咖啡的原因？因为之前我们也讲过，商业咖啡可能为了保质，它会把这个豆子烘得有一点点过。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解决商业咖啡要让我们上火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也不知道月川是怎么了，
2: 水腻了是吧？
0: 好了，就是有可能是商业咖啡导致的。
1: 对，
0: 这个锅还是得给商业咖啡背一背。
1: 其实就是咖啡豆过烘，对，
2: 烘的比较重嘛。
1: 对，
0: 但是精品咖啡不会出现这样的。
2: 我觉得可能也和你喝的量也有点关系吧。你上火的话，就稍微的少喝一点吧，喝的就是稍微淡一点就好了。其实
1: 没有，就是有一句名言：上火喝水啊。多喝水，
0: 对，多喝水啊！
1: 确实天干物燥嘛。
2: 对，其实一杯两杯咖啡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0: 可以啊，还可以尝鲜，
2: 没问题。
0: 对，小感冒其实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吧？
1: 对，
2: 也没什么太大影响。其实
0: 还是会给大家的建议是，这个量要适当，肯定不能多喝啊。你喝一点儿，就是有的人是特别偏爱咖啡嘛，所以说哎呀，这个时候好难受，感觉今天没有喝就无法正常的工作，还能不能喝？可以。
1: 而且咖啡其实是排水的，就是它跟茶呀什么那些饮料，其实都是你喝进去之后，它不是会比如说去湿啊，对，或者是那种去水肿啊。
0: 嗯，
1: 所以其实你喝了咖啡之后，你如果是冬天的话，我建议大家再多喝点水，就它会排出你体内的水分，那可能你就会觉得干，觉得燥。
0: 哦，
1: 其实不是它导致上火，而是你的水分被排出去了。
0: 哦，就喝完咖啡以后，
1: 对，
0: 再比你平时的量再多补充一点水分。
1: 对，
0: 这是一个避免上火的方法。同时呢，也是告诉大家，比方说像精品咖啡里面，它这个豆子就浅烘，
1: 尽量选浅烘一点的豆子，
2: 会好一些。
0: 好，由这个赏味期引发的一系列的今天要给大家解决的关于咖啡的误会啊，我们今

0: 那叫解决误会，说受凉了感冒啊，这个外火内寒，
1: 嗯
0: 啊，倒也不是因为喝咖啡上火，只是现在就想喝啊，所以很纠结。哦，外火内寒，哎，你看很专业啊。
1: 内寒的话，喝咖啡没问题吧？
0: 嗯，
1: 对
0: 对，
1: 其实内寒，我觉得喝咖啡还挺好的，就比、嗯、还是不要喝太多就好。
0: 对，还是刚才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好不好？奇奇姑姑、嗯，这个没有问题，你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你喝什么？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喝什么和喝多少的问题。
0: 对、
1: 啊、对，
0: 如果说你对于你已经买的这个咖啡豆，或者是啊你已经说接下来我还想要买什么样的咖啡，这个行不行？可以问到。
2: 对对对，
0: 啊，这样喝起来呢，第一没有那么纠结，第二更放心。
1: 嗯，
0: 好不好？说到这个赏味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到底？最佳。
2: 对。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赏味期这个概念，所以其实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概念给大家造成了误会。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眼，就是我们今天发的图片，对，第一章和第三章、嗯、其实它上面会有一个国家标准，就是这个是经过食品的检疫部门给出来的一个，就是它不会过期的一个期限，就是它的保质期其实是300天、
0: 哦、
2: 就它在300天之内都不会坏掉。
0: 嗯
2: 嗯，但是我们一直说强调，因为精品咖啡嘛，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咖啡豆子的风味儿。
0: 嗯，
2: 那我们一直讲我们要保持最佳的风味儿，所以一直在跟大家说，最好是2周或者是最长1个月把豆子喝完。这个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尝到更多的味道层次，或者说让这个咖啡豆它保持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风味状态是最好的。
1: 对，但是其实这个刚才。就是月川说的这个，主要还是我们还是针对那个单品咖啡豆多一些，并不是针对挂耳包。
0: 嗯，
1: 对，因为单品咖啡豆你可能你之所以会喝它，你更多就是想尝到不同的很丰富的那种风味。
0: 嗯，
1: 所以它的那个时间会比较讲究一点，但是如果是挂耳包的话，它其实整个它的制作流程、制作工艺上来说，其实它的保质就已经你只要把它打开，它的那个。保质就已经很 OK 了，而且它本身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产品。
0: 我替大家也问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保质期很长，比如说超出了2-3个月以上啊，就是超出90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有一些防腐剂的成分在？它为什么会保持这么长时间？比如说300天，小一年的时间了。
2: 咖啡这种产品是不会的，
1: 对，它不需要，
2: 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一种烘焙产品嘛。
0: 嗯，
2: 之前其实有讲过，就这个就是跟烘焙度有关系的。就刚才讲，我们要尽量选浅烘的豆子，那其实它就是会保鲜期没有那么长。其实越重的，你像包括很多商业咖啡，他们烘那么重，之前都讲过，就它就是为了让它更稳定，让豆子不会再发生氧化和变化。它就是为了
0: 烘的深，把它过烘，
2: 对，
0: 就相当于把它炒糊了一样的一个感觉。
2: 对，就其实它
0: 是为了让它保质，
2: 对，香味油脂也没有了。然后风味其实就跟香味油脂一起散掉了嘛，所以它就会很稳定，它也不会再出油啊，不会再氧化呀，
0: 也不会坏。
2: 对
0: 啊、哦，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我们不管是挂耳包后面，有这个，还是说我们其他的去买咖啡豆的时候，它上面会有一些，给你一个保质期。如果这个时间挺长的，也不要质疑。
1: 对，其实它。如果就是我们之前建议的是一个最佳风味的品尝期，但其实不是说你过了这个期限这个东西就坏了，它和牛奶的那个保质期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或者说你买的什么就是生鲜啊这种完全不一样。
2: 它是预包装食品，它不是生鲜。
1: 对，就这种产品其实你理论上说就是你放到300天都没有问题，它不会坏，绝对不会有任何坏，只是它可能风味会差一些，就保持不了那么多的风味。
2: 它不会变质，但是味道会有
1: 可能没有那么好了。
2: 但其实
1: 但是
2: 就挂耳包来讲没那么大。
1: 如果是挂耳包的话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挂耳包本身它就是一袋一封嘛，而且它就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产品。如果你想要尝到那么多的风味，那你可能就要选择其他的产品了，比如说就是单品豆。对，而且单品豆它之所以我们要求它尽快喝完，是因为你打开之后你不可能一次喝完，所以你剩下那些咖啡豆它可能就会存在一些，如果你很久不喝它会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会流失 风味，但其实挂耳包并不存在。

0: 因为你每次就喝一个，喝完你就扔掉了，你再喝的时候还是新鲜保存的那单独的包装，
1: 它没被氧化，因为我们里面会有氮气保鲜嘛，
0: 对，
1: 就只要你不打开这个袋儿，
0: 就没有
1: 问题，它是不会被氧化的，
0: 对，嗯，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只是就是用氮气来保鲜，
1: 它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
2: 我以我的技巧，我也是可以给大家冲挂耳包尝一尝的。我在想，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不同时间的挂耳包，是吧，让大家来品尝一下，其实它对于你的这个味道没有很明显的影响，
0: 对，
2: 而且即便是，我就今天早上我刚冲了一个挂耳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4月份生产的，
0: 对，
2: 什么情况？
0: 你哪儿翻出来的？真的是也是等太久，把压箱底儿都找出来了，
2: 就是为了等他们来啊，才会有新的可以喝，对，就是好像也没有，我觉得以我的专业程度来说，
0: 对，
2: 其实不太影响，
0: 对，其实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就是从产品品质来说就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
1: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流水线生产的产品，它就不是它本身一致性就很好，它不会再像说手冲，我今天可能我心情好，或者说今天天气好，我就会冲的味道不同，其实不会。
2: 哦，挂耳包的优势就在于简便和稳定性高。
0: 对，
2: 大家看到这个挂耳包上面有国家的这个标准的300天，不要担心说，这个你们说好的一个月最佳赏味期呢？过了一个月我就不能，就过了30天我就不能喝了。
0: 对，
2: 不至于啊，它没有变质，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强调的第一点。就咖啡豆呢？咖啡豆它一般这个国家标准是多少天？
1: 咖啡豆其实给的应该更长。
0: 对。
1: 但是我们真的建议，因为一般会选择咖啡豆的人，可能他会对咖啡的要求就会相对高一点，就是可能他的包括时间上面也比较自由，然后可能对这个风味的要求会比较高。那我就建议你们尽量喝新鲜的，那肯定会尝出不同。因为新鲜磨的豆子，我们就讲半分钟之内就会被氧化，所以就是一定要在，尤其手冲单品豆，就一定要在水温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之后再磨豆，然后直接就闷蒸，让它跟空气接触的时间越短越好。
2: 这个我们买回家的，比方说大家在一些咖啡店里面买回家的豆子，因为是小自己在家里磨，这个豆子上面的包装的保质期也会跟挂耳包一样，接近一年的时间，
1: 对，差不多
0: 是
1: 基本上。
2: 但是大家把它弄出来开始磨了以后，就是刚才月川说的那个问题，
0: 对
2: 啊，尽快的把它喝掉。
1: 而且有一个很好玩的，大家可以回家试一试，就是你如果买到不是那么深烘焙的豆子啊，就是可能中浅或者最多到深度，然后你把它装到一个玻璃罐子里。其实这几天也有我的朋友在问我说，为什么豆子觉得味道不如以前好，或者他也说放在密封的罐子里。但是因为我们说咖啡豆其实是会呼吸的，就是你把它烘焙好了之后，它会在自己氧化然后放气，就是它的风味慢慢散失的过程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自己会放气，那你每天要开罐子让它自己跑一次，要不然那个气会被它自己再吸进去。
2: 我明白了，就像我们自己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你在呼出二氧化碳，
0: 对，
2: 如果你再吸进去二氧化碳，你慢慢你就会觉得难受，
1: 对，
2: 豆子它也难受，
1: 对，然后每天你要放一下气，就每天你试一试，可能两天就那种带胶塞儿的那种密封管，如果你两天没开，你再开的时候它会砰，
0: 对，会有砰，这样的，
2: 好可爱，
1: 对，豆子自己在
2: 有点憋坏了那种感觉，
0: 对，里面就很多气，
1: 我出不去。
0: 呼吸一下。
2: 哦，原来是这样，大家要
0: 出去溜溜，
2: 对，就是要定时放气，给你的咖啡豆。
1: 所以咖啡豆你们看，就是所有的那个包装都是单向阀袋，它会有一个能放气的孔，就你在买咖选购咖啡的时候，你去挤一下那个咖啡的袋子，它会从那个单向阀袋里边释放出味道，这也是挑咖啡的时候你可以闻一下你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2: 这是，我没有试过耶，没有试过挤一下。原来有人去超市挤别的，你们是去咖啡店里边挤咖啡豆。这个释放出来的这个气体的味道，就是比较还原它。
1: 对，
2: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豆子的味道你是否喜欢。
1: 对，这是科学。
2: 所以我们微博上面就有朋友说了，这个听节目长知识，因为进阶了，所以就希望品尝最接近新鲜现磨的口感。
1: 对，
2: 我们也理解，但我们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是

0: 一个心理接受的期限，就是国家标准在这里，那你心里可能就希望一周之内就把它喝完，那没有问题。
1: 你要求高，你就对
0: 啊，一个月也没有问题。我们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心理接受期最长的时间，
1: 对
0: 啊，就是你尝过这个时间就不可以了。但是听到大家听了我们节目以后都进阶了，这事儿啊，
1: 还是
0: 也是很高兴，
2: 有要求，有要求了，好事儿。
0: 所以Miko你也不要怪人家，就是要求高了，对，
2: 是
0: 我们的听众就是这样，
2: 特别好
0: 啊！你们说了呀，那我们就要
1: 改变了大家的体质，
0: 对，我们就要去践行它。你们既然说了有这个赏味期的概念，我们就去试一试。所以说到咖啡豆的，就是我们可以去咖啡店里面购买到啊，还需要定期给它放气的这个，他们的真正意义上的最佳新鲜的品尝期大概是，
1: 其实我觉得浅烘和中浅烘最好就是两周，
0: 半个月以内，
1: 对，然后稍微深一点的，比如深度烘焙或者到 City 可以到一个月，最好，
0: 好好，这也是给大家的，其实就是建议大家不要一次买很多，
1: 对，
0: 有的人是有点懒，就觉得说啊，既然来了吧，那就多买一点，
1: 对，它是不能长期放在那儿的，而且就对冬天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别暴晒，
2: 对，
1: 还有一个可能屋里边暖气会比较热，
2: 对，
1: 尽量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
2: 离暖气远一点，
1: 对，但也别放冰箱，冰箱里会潮，
0: 好难伺候啊。
2: 干燥阴凉就可以了。
0: 这样说来，厨房的橱柜里面其实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1: 对，
0: 因为你厨房不可能特别的潮湿，你又不是搁在那个洗碗台子下面，对吧？
1: 可以
0: 啊，然后它也不存在于晒太阳啊，然后也厨房里边也不太可能有暖气，那会离的暖气稍微远一点。哎，这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但是也是要提醒各位热爱咖啡的朋友，不要偷懒。我们购买这个挂耳包也好，购买咖啡豆也好，也是挂耳包也是给大家的建议是一个月以内，比较好一点的时间。
2: 对，其实挂耳包倒真的没所谓
0: 啊，一个月、三个月，
2: 对，都没所谓。
0: 半年，它的这个
1: 对，它不会有，
2: 不会味道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说对，因为它本身就
0: 稳定。
2: 对，它就是一个很稳定很平衡的一个口感，它不是说要让你就是从这个里面尝出多少种风味的产品
0: 啊，加上它这个袋子也有特别的，就刚才月川说的氮气再重一点点，
2: 氮气保鲜
0: 对，它都会可以比较长时间的保持挂耳包，
2: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是喝这个挂耳的话，不用太过于纠结这个时间，只要说不要说要接近一年或者说半年以上，可能就稍微的差了一点，
1: 对，
2: 就其他时间都 OK。
0: 好，老木说想起了送给某人的猫屎啊，对，在2015年你送给我的啊，我已经喝完了。世界杯威武说，我来听耳朵了，这个呢，其实确实是因为他，就是采购了挂耳包之后呢，会有一个，他说主要是心理落差。啊，他也打了引号啊，心理落差。他说呢，这个耶加是一个月内意识的时间比较长哦，就我明白了，就是他收到了一个混合包，那里边有耶加雪菲啊，然后的这个生产日期可能比较临近，是一个月内的。结果呢，他看到这个这个意识的拼配这个包装上面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就问了一下 Miko，当时也是@我了，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了 Miko，他说也在考虑是不是不同的豆种。或者是跟烘焙的程度也有关，好，来，你看，他也解释了他询问的这个原因。
1: 对，因为其实它是流水线产品，那我们开一次机器会生产几千包出来，所以它可能不同批次，确实，因为它不同口味嘛，不同口味里面肯定是不同的配方的豆子，然后这里面所谓的耶加和意式其实也不是单品豆。
0: 就意式它有写是拼配嘛？
1: 对，其实耶加它也不是单品豆出来的，
2: 也是一个拼配。
1: 对，如果只是耶加雪菲的话，它做不了挂耳包，它的味道出来会太淡。就是大家肯定会觉得啊，为什么这么淡？
0: 但是即便我已经品尝过三个这个挂耳包，我也觉得耶加是里面最
1: 对，它会风味偏淡，
2: 对，就是它以耶加为主。
1: 对，
2: 但是它不是仅仅只有椰加，这就是和手冲的区别。
1: 对，
2: 如果你是喝这个椰加雪菲单品豆，它就只有椰加了，你就只喝它的风味。
0: 嗯，
2: 对。但是挂耳包的话，它会为了更好的这个稳定性吧和口感。
1: 嗯，
2: 对。所以
1: 它很难萃取出那个椰加的那种层次。
2: 对，所以我们会以椰加为主。
0: 嗯，
2: 是这样。
0: 哦，我也明白我们听众的这个心理落差啊，
2: 嗯、
0: 我们先打上双引号、
2: 嗯，
0: 这个心理落差我非常理解、
2: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专门的找一期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嗯，也有可能是我个人对于挂耳包的这个偏爱，以至于呢，我们很忠实的听众会。
2: 也很偏爱
0: 。然后呢，就买来说，哎，那我就
2: 对
0: 遵循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去享受一下，乐享一下生活。那、
2: 嗯、
0: 拿到了以后，哎，担心说，嗯，这个时间比较长，那还可不可以喝出它最佳的风味？
2: 嗯、
0: 其实没有问题。我再简单的说一下，其实就是，挂耳包本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标准化生产，
1: 对，
0: 性能比较稳定，且它在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
2: 嗯嗯，
0: 哎，已经，当然它也没有那么深度的烘焙啊、
2: 嗯、
0: 按照我们精品咖啡的一个要求，已经给了它可以在国家标准的允许范围内的300天的保质期，而且它这因为它已经是量产了，所以它就比较稳定。
1: 对
0: 啊，不用担心说像这个新鲜的咖啡豆，哎呦，我这挤一下有气儿的这种、
2: 嗯、
0: 啊，是不是我没挤好呀，还是怎么样呀，就很影响它的风味。对，其实咖啡美容这件事儿，
2: 对，
0: 很多人也很好奇。
2: 嗯，
0: 啊，说这是真的吗？其实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脱水。
1: 对
0: 对，
2: 对
0: 不对？
2: 对
1: 对，
2: 去水肿、
0: 啊，
1: 去水肿，
2: 特别有效，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1: 去角质，美白。对，真的
2: 抗氧化
1: 是有。
0: 哦，对，抗氧化这件事儿啊，想要知道我为什么这个，
2: 对，为什么119这个啊还是这么年轻美丽？
1: 白，
0: 嗯，对，就答案尽在一杯挂耳包。啊，这个美白的事儿，我们再说说吧。
1: 对啊，就是你，
0: 我要把它
1: 去角质，然后第二你做面膜啊什么都可以啊。
0: 嗯，
1: 哎，好像有讲过吧？
2: 对，
1: 加酸奶。
2: 嗯，讲过、哦、对，上次那个咖啡美容
1: 加酸奶蜂蜜，
2: 嗯，
1: 然后可以敷脸、
0: 嗯、
1: 或者可以把它放到洗头水里洗头发，
2: 对、
1: 嗯、会让你的头发变成天然的咖啡色。
0: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

0: 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灯火。

管读秒红绿灯被大家所认可，但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有些司机看到绿灯快要结束时会抢灯，比如绿灯还有几秒就结束，有些司机不想等下一个绿灯，选择加速通过路口，结果到路口时压着黄灯通过，存在较大的危险性。同时呢，读秒时长固定也不利于智能化管控，增加交通拥堵。不管通过哪种路口，减速通行是第一宗旨，抢秒的代价是惨痛的。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不谨慎，亲人两行泪。刚才我们和您介绍了读秒红绿灯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情况以及通行指南，稍后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

0: 坟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安德还感到纳闷了，他左瞧瞧右看看，心里怎么回事啊？济南巡抚衙门那一准是丁宝珍了，这丁宝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他把我抓来还以礼相待，这到底是抓我还是请我呀？要是请我，不会五花大绑还蒙上眼睛；要是抓我，那为什么把我带到花厅？于是便问送茶送毛巾的那两位差官，可是不管怎么问，那俩人一语不发，转身便走。嘿，这下安德海更不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一瞧这花厅上也没人，你们走了我也走，他迈步就要下去，可是还没等下去呢，呼啦一下子 花厅下边上来十几个当兵的，一下把他围上了。安大海一看这走不了了，这往哪儿跑啊？但是他也有词儿，他说你们要干什么啊？我想去趟茅房。当兵的一听，那这不能拦着他，于是有两个当兵的便引他去茅房。可是安大海是个阉人，到那儿之后啊，那俩当兵的就瞪眼看着他跟那儿撒尿，这一下把安大海弄得精神紧张。哎呀，他说怎么回事，没见过尿尿的啊？这有什么可看呢？你们把脸扭过去。那俩当兵的根本不听他的，仍然是直盯盯的看着他。哎呦，安大海这个不好意思呀，那没辙呀，确实尿急了，只好自己半带害羞的小解了一下，然后由这两个当兵的再次把他押回了花厅。安大海一看走走不了，逃逃不掉，索性往椅子上一坐，端起茶来就喝。过了一会儿，安大海累了，他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的想睡觉，刚一入睡还没等睡着呢，突然就听有人大喊一声，提神安大海，吓得安大海激灵一下子惊醒了。他稳了稳心神，心说怎么回事，真要审我呀？从昨天晚上赶赴那场鸿门宴到现在，安大海感觉到自己现在有点身处危机，怎么办？心说不能。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反正我是奉了西太后的口谕出的京，我现在可是钦差大臣的身份，你们无故把我抓来，这丁宝真得多大胆子，他敢审我，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审我。想到这儿，嘿，他神气十足，一时间钦差大臣的派头又上来了。安德海故意放慢了脚步，脸上似笑分笑，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一晃三摇的出了花厅，奔了大堂。刚一到大堂门口，就听里边有人喝喊一声，把安德海押上来。安德海吓得就是一激灵啊，抬头一看，正对面悬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下边有一张公案，在公案的后头端坐着一个人，顶戴花翎，补服在身，正是丁宝珍。因为一年前呢，在京城天府酒楼，安大海见过这位丁大人，俩人打过交道。丁宝珍身为二品大员，安德海呢是四品的内官，这时见了丁大人，安德海应该上前赶紧行礼，但是他并没有着急。安德海稳稳心神，心说你这怎么回事了，你官再大咱也不带胡来的呀，什么原因也没说，稀里糊涂就把我抓这儿来了，我哪儿招你了。我丁宝珍左右两边站的都是卫兵，从大门口到正堂，两旁边全是军兵。安德海心的话，好像你弄这么多当兵的，抓我一个人，至于那么大阵势吗？他一点不在乎，因此腾腾往里走。这时，就听堂上中军高声喊喝：“胆大的太监安德海，见了丁大人还不赶快行礼！”安德海本来呀，想顶撞他两句，后来感觉到这情况有点不太对，而且呢他有点理亏，于是便想干脆先礼后兵吧，便上前单腿打签儿给丁宝珍行礼：“拜见丁大人，大家有礼了。”这话里头还带着几分狂。丁宝珍上下打量打量安德海，然后啪一拍惊堂木：“下面可是安德海吗？”安德海一年左右的时间没见丁宝珍了，一听这话眨巴眨巴眼睛，他抬头往上看了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丁大人，咱才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你真认不出我来了？”丁宝珍这气当时把脸一沉：“安德海，大堂之上休得乱说，本官来问你，你是哪里人士？”安德海一听这气：“我说丁大人，您真不清楚啊，我京城宫里都当差啊。”总兵王新安在旁边一听，这安德海整个又无赖呀，丁大人问你话你都不正经回答，于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一摁肋下五斤折铁压把的钢刀，苍啷一声把这刀拉出有半拃长来：“哎，我这怎么回事？丁大人问你话呢，好好回答，你祖籍哪里？”哎呦天哪，这下把安德海吓得又一哆嗦。他说：“大家直隶南皮人。”丁宝珍说：“你今年多大年纪？”安德海说：“33了。”丁宝珍沉吟了一下，然后说：“哦，原来你才33呢，不过本官看你这派头可像55的。”我这安德海这气，心说我哪像那么大年纪的人呢，但是他也不敢顶嘴，于是便说：“大人过奖了，大家哪里有什么派头啊，只不过就是当年当今皇上登

0: 的时候，大家为两宫太后从京城到热河来回跑腿儿办了点差事，如今呢混个总管太监当的。嘿，丁宝珍一听就知道这小子在那儿表功呢。他提的什么呀？心有政变呢。当时他给西太后跑过腿了，那也表明他跟西太后之间的特殊关系，也让丁宝珍掂量掂量他的分量。但是丁宝珍不理他这套，啪一拍惊堂：安德海，我来问你，你在宫中是做什么的？安德海气得直瞪眼，现在我刚才不告你了吗？总管太监呢？于是他说：我乃是西太后身旁边的总管太监，这回听清楚了吧？丁宝珍说：哦，既然你是总管太监，那你为什么不在宫中当差，跑到京城以外山东之地来干什么来了？丁宝珍步步紧逼，安德海连退路都没了。安德海这气，心里话：好家伙，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我是奉旨出来的呀。他说：我乃奉旨的钦差，采办龙袍去，听明白了吗？安大海故意提高了嗓门，强调了奉旨二字。丁宝珍又问：那奉的是谁的旨意呀？安大海不慌不忙，把头一扬，显示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说：当然是慈禧太后的旨意啦。丁宝珍早料的他会来这套，便又追问说：既然你是奉太后懿旨行事，那可有明发上谕啊？
1: 他奉旨，哎，
0: 这一下算戳到安德海的软肋了，他没有明发的旨意，这怎么办呢？但是安德海也绝不示弱，他满不在乎地说：那您得去问一问军机处，我只知道是奉了西太后的口谕前去采办龙袍，这才出宫，其余的一概不知。安德海振振有词，丁宝珍听得不由心中怒火升腾啊。不过丁宝珍仍然是把这火气往下压了压，然后便向安德海索要勘合的文书。安德海没想到丁宝珍来这手，他哪有什么勘合呀？他知道丁宝珍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他越是呛着这丁宝珍呢越来横了，这事情接下来就更麻烦了。于是安德海很快便换了一副嘴脸，他微微一笑说：丁大人，您是外任官，恐怕不知道宫中的一些事情。宫里的公公有的在内厅当差，有的在外厅当差，有的在御前行走。比如说咱家就是御前行走，有时候有特殊的差派，这次就是如此啊。丁宝珍听明白了，这小子给自己找下台阶呢，另外也亮明了他的身份，暗示丁宝珍最好不要招惹他。不单他是西太后身旁边的红人，而且御前行走说明跟皇上走的还挺近。丁宝珍心的话：我心里要没数，敢随便抓你吗？于是冷冷的一笑说：我是外官，宫中的一些规矩确实有不清楚的地方，不过你身为太监，地方上的一些规矩恐怕你也不太清楚吧。
1: 反正
0: 安德海听完就是一愣，然后丁宝珍又接着说：你一没有明发的上谕，二没有勘合的文书，你就是私自出境了，这是有违祖制的呀。

0: 句话一出口，把安德海吓得直接就一哆嗦。在宫中他生活了20来年了，他能说不清楚有违祖制的分量吗？他掂得出来，万一丁宝珍抓住这点不放，那他这小命难保啊。安德海只好认怂，把这头往下一低，继续服软。他说，丁大人，您老听奴才说，我确实是奉了西太后的懿旨的。您想想啊，我平常在宫中就在西太后身边当差，没有一天不伺候主子呀。可是我现在出宫都已经20来天了，那就好像太后身边丢一人，他能说不找找吗？因此我这次出宫办差，绝对太后是知道的。我就是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啊。不信您可以快马加鞭派人到京城找西太后问问，我有没有说瞎话。丁宝珍听这儿，啪用力一拍砖，大胆，安德海，你还敢狡辩？你以为本官不明白朝廷的法度吗？没有明发的旨意，谁敢随意派人进宫去问事啊？你既然说是奉了太后的懿旨，那你就得拿出真凭实据来，空口无凭啊。嗯，我问你，这懿旨在哪里？
1: 我不是说了吗？是西太后的口谕，
0: 还敢狡辩？依本官看，你分明是矫诏出行，大胆的奴才还不从实招来。这下安德海可真吓着了，矫诏出行就是传的假旨意。安德海说，丁大人，咱家如果要不是奉太后的懿旨，我也不敢带着大队人马行事啊，而且沿途各州县都远接近迎的，你像天津、沧州等地，哪个不把我当钦差大臣来招待呀？可偏偏到了山东，竟然出了这样的麻烦事，哎呀，急死我也。言外之意就是安德海感觉到啊，这事出突然，丁宝珍一方面是不该抓的，二一方面抓天审问，这还有点对不起他了，弄得他挺不耐烦的。这一下站在丁宝珍身边的王新安又不干了，开口说道，安德海，你说对了，今天你算碰上奉公守法刚之不阿的丁大人了，你呀，如果不如实说，恐怕要惹祸伤身呐。哟，安德海一听，看来今儿个怎么说都不成了。一时间呀，他也豁出去了，于是便脱口而出说，怎么落到丁大人手里，难道说我这颗人都还保不住了？我就不相信他还敢把我宰了不成吗？王新安说，大胆的奴才，抬起你的狗头，看清楚那是什么。安德海抬头一看，当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他看的什么了？他看的上边的亡命棋牌了。所谓亡命棋牌，就是印有令字的兵部文书。凭这个文书，在山东城内，只要是比丁宝珍地级的官员，丁宝珍都可以先斩后奏。哎呦，安德海这回可真有点害怕了，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不住的求饶啊。他说，丁大人，您老高抬贵手吧，小安子将感激不尽呐。这回只要您放了我，对于大人的大恩大德，我没齿难忘啊。一瞧他这副嘴脸，丁宝珍心中高兴，心说，审

0: 奔安德海等于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接下来不是要放他，丁宝珍心说必须得彻底把这家伙打垮，于是继续问道：大胆的奴才，你自从七月初离开京城，这20多天来你都干了些什么？老实交代。安德海说：奴才没干什么呀。汪新安说：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从实招，免得皮肉受苦。安德海听完这气，心里说怎么老有你的事了。他说：我就是没干什么，那你知道你说说我干什么了？丁宝珍啪一拍公堂：安德海，你在天津沧州都干了些什么事啊？而后你到了德州又干了些什么呢？另外还有，你改水路之后船上的三足鸟旗又是怎么个意思呢？安德海一听吃惊非小啊，心说好你个丁宝珍呐，原来早就在暗中监视我了，这该怎么办呢？丁宝珍更是咄咄逼人，紧接着又问：你出京时带了那么多的木箱子，那是干什么用的？一路上听说又多了十几只大箱子，那里边装的又是什么呢？这安德海一听，这回算没跑了，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于是便解释说：那都是他们给小子的一点心意。丁大人，您也是广交朋友之人，谁没有几个亲近的朋友啊？送点小礼物您会拒绝吗？丁宝珍说：你哪来的那么多朋友？你和天津沧州的知府据我所知都不认识，什么时候又成了好朋友了？一般观看，分明是你一路搜刮的民财吧。
1: 我这
0: 句话把这安大海问了个哑口无言。紧接着丁宝珍又说：你今年才多大呀？怎么在德州的时候又给自己做起寿来了？做寿的时候怎么还挂上龙袍了？将龙袍挂在船尾之上是何用意啊？哎呦我天哪，这一番的话更是把安德海吓着了。他说：丁大人有所不知，那龙袍乃是慈禧太后赐给奴才的，我是表示尊敬之意才把它挂上的，没有敢穿，这有什么过错吗？丁宝珍啪一拍公案：放肆，龙袍乃御用之物，岂能够随意携带？岂能容你沾污？单凭你挂上这龙袍就可以治你死罪。安大海一听这话吓得脸色苍白呀，他真没想到曾经给他带来荣誉的龙袍现在给他带来了如此的厄运。另外丁宝珍乃翰林出身，他怎么会不知道这三足鸟的典故呢？分明就是有意在为难他。丁宝珍说：安大海，你解释解释，悬挂的那面小旗儿画着三足鸟到底什么意思？安德海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这回呀算是没的话说了，他半天也不言语。丁宝珍气得又一拍桌子：安德海，本官问你话呢，你倒是讲啊。哎呦，安德海想了想，眨巴眨巴眼睛说：那能是什么意思呀？那是奴才对圣母皇太后的一片心意呀。
2: 哦，
0: 丁宝珍说：心意，我看你分明是打着圣母太后的旗号出来搜刮民财，招摇撞骗，你还敢沾污圣母皇太后之名？安德海，你胆子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3: 面对丁宝珍的问话，安达海想了想，眨巴眨巴眼睛说：“那能是什么意思呀？那是奴才对圣母皇太后的一片心意呀。”
4: 哦，
3: 丁宝珍说：“心意，我看你分明是打着圣母太后的旗号出来搜刮民财，招摇撞骗，你还敢沾污圣母皇太后之名？安德海，你胆子不小啊！一路上假冒钦差，我手上已掌握了你的罪证，来啊，把他给我压下去！”安德海一听吓坏了，哎呀，丁大人饶命啊，你听我解释啊，不是那么回事。不管怎么说，丁宝珍也不听了，让人直接把他压下去了，并没有压到济南的牢房，而是压到济南附近历城县的监狱。为什么呢？为了安全呢。丁宝珍下令不准任何人探监，专等圣旨到来。安德海人头不落地，丁宝珍始终不放心。如果说压在济南，有人劫牢反狱怎么办？这安德海也有一些心腹呢，一旦说要是劫牢成功放虎归山，那一定会有一大批人遭殃，什么恭亲王奕欣，什么军机大臣文祥、李鸿藻，这些人那就算全麻烦了，包括他，包括程省武王新安，恐怕也难逃其咎，就连同治皇上恐怕也会面临着一定的危险。这个历城县呢，地处偏僻，人口稀少，安德海压在那儿比济南要好得多，一般人也不会想到。安德海被关进监狱之后，心里头仍存有一丝幻想，心说丁宝珍他一时半会儿都不敢杀我，只要给我留着活口，能把我放回北京去，丁宝珍呢，你就等着我治你吧。你怎么回事？你胆儿太大了，你敢关押我？你脑子里边缺根弦了你啊？你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里点灯，我看你分明就是自己找别扭，你不想活了你。只要太后有一旨到来，你就得放我，到那时你吃不了兜着走。安德海怎么想暂且不说，再说他被关押之后，丁宝珍跟几位同僚分析了一下，一致认为安德海既然没有旨意，又没有勘合的文书，实属私自离京，罪不可赦。但是从安德海的老婆还有管家口中得知，安德海确实应该是奉了西太后的口谕，要不然他气焰不会那么嚣张。丁宝珍担心的是，万一西太后要知道了他关押了安德海，西太后一口咬定就是他派安德海南下采办龙袍的，到那时就非得放这小案子不可了。丁宝珍把幕僚和属下找来一块商量，周围的人一时间也拿不出个准主意。丁宝珍左思右想，后来他猛地一拍即案，他说：“干脆咱们就来个先斩后奏，明儿个我先杀了安德海。”这句话在场的人全吓着了，杀安德海这不是闹着玩的，不能够意气用事，不能够太仓促啊。程省武王新安以及历城知县还有济南的文案等人 互相对看了一眼，半晌无言。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济南府的文案赵先生这才开口说话。这人平时老成持重，从不多言，关键时刻不能不说了。他说：巡抚大人，安德海私自出京，按说罪不可赦，但是倘若圣旨一到，要求即刻将他押赴京城审问，到那时交不出人来可怎么是好？丁宝珍说：那我就将查办安德海一路的实情奏报朝廷，如果朝廷追责，由我一人承担。程商武说：大人，使不得呀。另外，大人在奏章上曾经写请旨办理，有这样的字样，既然是请旨，圣旨未到，怎么您倒能提前杀了安德海呢？众人听完之后，便把赞许的目光看向了程大人，认为啊，确实这件事情鲁莽不得。丁宝珍听完，一时间半晌无言。经过大伙再三商量之后，认为一定要慎重处理。但是丁宝珍说，再慎重也不能让安德海活着回北京，那样的话麻烦会更大。干脆咱就等着一晚上，圣旨要到了，若说让杀安德海，咱们就照旨执行；如果圣旨不到，就按我说的办，事情不再讨论了。众人一时间也没辙了，可圣旨迟迟不到，丁宝珍等人也处在焦虑之中啊。他们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正当人们心急火燎的时候，突然听见门外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这深夜里马蹄声传得特别远，丁宝珍等人不由一愣啊，仔细听听，是有快马来了，应该是圣旨到了。正在大家迟疑的时候，突然就见中军官跑着进来：大人，大人，圣旨到，请您快快接旨。哎呀，丁宝这一听，心说好啊，这圣旨来的太及时了。说到这儿了，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北京城里那位同治皇帝，他密召恭亲王等几位军机大臣进宫商议，然后经过东太后的首肯，拟了一份密旨，以600里加急派人送往山东，交付山东巡抚丁宝珍。这回安德海的人头算真的保不住了。密旨发出之后，同治帝心里头并不轻松，因为什么？纸里包不住火，早晚有一天西太后会知道这件事，一旦说知道了，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小皇上越想越后怕，万一要追起责来，他亲额娘那个脾气他怕应付不了。同治帝便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他的恩师李鸿藻，于是便向他问计。李鸿藻说：皇上，这事儿您放心吧，小安子一贯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只要朝廷掌握他的罪证，圣母皇太后就是想袒护也袒护不成啊。同治帝说：师父，事情真能如此吗？在小皇上的心目当中，这李鸿藻不单是臣子，同时呢也是德高望重、深受他崇拜的一位师长。李鸿藻无论在什么时候总是跟皇上站在一起，悉心地引导自己这位学生，真心地对待同治皇上。他说：皇上，臣听说安德海这几年在宫外建了几处豪宅，依老臣之见，既然已责令丁大人缉拿 安德海，并且将他就地正法，就应该立刻查抄安德海的府邸。如果说查到有力的证据公布于众，以正国法，到那时谁还能救得了他呢？哎呀，同治帝一听，对呀，他说李师傅说得太好了，朕即刻着人去办。于是同治皇上马上密谕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去查抄安德海的私宅，结果这一搜，搜出来了几十万两的银票，还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这些个财物恐怕安德海两辈子也花不完呢。有了这些真凭实据，这同治皇上心里踏实多了。而这个时候西太后的病啊也慢慢见好了，转眼都快20天了，经过太医的诊治和李莲英悉心的照料，西太后这病啊就算是痊愈了。这几天来感觉到精神也好，秋风习习，天气晴朗，西太后心情也不错。瞅瞅这儿，瞧瞧那儿，再瞅瞅身旁的李莲英，突然一下子他想起安德海来了，于是便问李莲英说，我说小李子，你说小安子现在他应该到哪儿了？李莲英说，回主子的话，奴才估计此时他应该到山东地界了。西太后听完不由一皱眉呀，因为他知道山东有一厉害主，就那山东巡抚丁宝桢，那人心直性梗，从不藏私，对于安德海这样的人他很讨厌。哎呦，而且跟安德海之间关系不太好，一旦要抓他个一招之错可是个麻烦。因此他盼着安德海早日离开山东，便说，小李子，你算算他什么时候能够到苏杭呢？李莲英说，奴才估计也快了吧。其实啊，西太后和李莲英都没有料到这时的安德海已经在山东被关押了，哪里还到得了什么苏杭啊。西太后舒展了一下身子，然后说，小李子，你去养心殿看一下皇上有空没有，如果有空的话请皇上过来一趟，我今儿个精神不错，我想跟着皇上说说话。这李莲英答应一声，连忙奔养心殿而去，去请同治皇帝。他一路小跑到了养心殿，急切地来请皇上。他就没像往常一样先让人通报一声，直接往里就走，哪成想来到大殿跟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想开口就听里边有两个人在低声说话。这个说，李公公您快说说呀，这究竟怎么回事啊？李莲英心里说，这谁呀？他一抬头发现一个小太监跟那儿死缠着李明玉在问事儿呢。李莲英可是鬼机灵啊，连忙把这腿撤回来了，他往旁边一躲想听听。这时就听李明玉说，你问什么？我不知道。那小太监执意还问，我说李光光你可真是守口如瓶啊，怎么问一点风声都不透。哎呀，李明玉说，我不知道，你这是从哪儿听人瞎说的呀？那小太监说，什么瞎说？这我可不是瞎说，我跟您讲啊，今儿个是我出宫亲自办事儿去，一到街上就听人纷纷议论，说昨儿晚上夜里头有人把安公公的家给抄了，后来一问才知道感情是文大人，查抄的财物有不少呢，据说直接都拉到内务府去了。

0: 李明玉听完之后也是一惊啊，连忙一拽他，行了，别胡说了，我告诉你，在下打听消息，让皇上知道了，非撕碎你的嘴不可。哎，那小太监吓得不敢说话了。不过这一席话让李莲英可听见了，李莲英吓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啊！哎呀，心说怎么出这么大事儿呢？西太后却一点都不知道，一直被蒙在鼓里了。这回啊，皇上他也不找了，转身着往回就跑，一口气跑回了储秀宫，来到西太后面前，连忙跪倒行礼。西太后一看他晃里晃着那个样子，就问他，你怎么了？难道说皇上有什么事儿？
1: 不是。
0: 李莲心的话，哪是皇上有什么事儿了，是安德海出事了。于是他连忙凑过去，低低的声音说，
1: 是安总管出事了。
0: 然后把自己听说的事儿跟西太后说了。
1: 啊，
0: 西太后一听也是一惊啊，连忙告诉李莲英说，你快去到内务府打听一下消息。李莲英赶紧赶奔内务府，一到门口被两个侍卫给拦住了。李莲英嬉皮笑脸的拱了拱手，二位差官请行个方便吧，咱家有要紧的事儿，找明善大人说句话。那俩人一听，哎呦，我说李公公，别的时候都成，今儿个不成，我们明善大人今儿有重要的公务要办，谁都不见，公公还是请回吧。一瞧这态度，李莲英就知道进不去。其实啊，他也并不是真的想见什么明善，而是到这儿探探虚实。一瞧这架势，心中自然明了，然后转身就回奔储秀宫来了。到西太后面前，李莲英哭丧着脸跟西太后说，
1: 主子，看来安总管这次凶多吉少啊。
0: 既然他已经被抄了家，那么他这人恐怕也在劫难逃了，主子您快想个办法救救他吧。西太后一听这话，当时也坐不住了，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琢磨半天，他深知安德海一准是出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打听明白实际情况，然后好想办法救他。那怎么能弄清消息呢？他想了一下，有了，便告诉李莲英说，
2: 小李子，你快去趟恭王府，找六王爷传哀家的口谕，就说哀家宣他即刻进宫。
0: 这李莲英直接赶奔什刹海旁边的恭王府，可就来了。这个时候的恭亲王啊，在府上也是坐立不安，皇上密旨已经下发，安德海的家也被抄了，可是这么大的动静，西太后那边能说不知道吗？一旦说要知道了，这件事可瞒不住，到时候怎么样跟西太后解释？就他那脾气，恭亲王是知道的。哎呦，一旦问到我头上怎么办？而且西太后一旦要是翻了脸，那可是六亲不认呐。安德海是在身旁边宠信之人，杀安德海等于是打了西太后一巴掌，一向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能就此善罢甘休吗？哎呦，这件事情让恭亲王越想越害怕。正这么功夫，突然有人来报，王爷，宫中李公公求见。
3: 啊？
0: 恭亲王说，哪个李公公？李莲英。哎呦，恭亲王这心里咯噔一下子，他知道现在这个小李子在西太后面前也得势，看来这是兴师问罪来了，这怎么办呢？西太后正在气头上，自己可别迎着风上啊，想个招吧。他咕噜一

下子躺在了床上，拉过被窝就盖上了，让人把六福晋叫来，弄了一块湿毛巾往头上一搭，搁那儿装病，然后这才让人传李莲英。李莲英已经在前厅等了一会儿了，一看王爷没出来，而是由小太监领着奔着后边来了，直接来到寝室。等一进门就闻见屋里边有一股子药味儿，哟，再一瞅六王爷搁床上躺着，六福晋旁边伺候着，李莲英连忙给王爷请了个安。六王爷急下，但是六王爷没说话，六福晋在旁边温和地说，哟，是李公公啊，快平身吧。李莲英抬头看了一下，怎么王爷这是怎么了？六福晋手里头端着药碗，眼中含着泪儿，这还没瞧见吗？王爷这两天身子不舒服，病倒了呗。这时就见六王爷很吃力的在这床榻上起了起身子，让人后边给呛了个枕头，然后有气无力的问道，哦，是小李子，有什么事儿吗？李莲英说，回王爷的话，俺家西太后听说安公公出事了，特意派奴才来请王爷进宫商议商议。李莲英说完之后，偷眼看了一下恭亲王，想从恭亲王这个表情上看出点什么破绽，可是六王爷从政多年，何其精明啊，经了多少的风风雨雨呀，岂能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奴才看出破绽来？于是他一皱眉头，然后显得浑身不适的说了一句，哎呀，本王昨儿个偶感风寒，现在浑身无力呀，这吃点东西坐起来都费劲，怎么进宫去啊？不过关于你问到安德海一事，本王确实也知道一点儿。安德海应该属于私自离京吧，这样的话便有违组织啊，而且据本王听说，他这一路之上招摇过市，搜刮民财，山东巡抚丁宝珍已经上奏了，因为这几天西太后身体不太好，因此是皇上看的折子，看完之后皇上龙颜大怒啊，这下恐怕安达海不得好办了。六王爷这一段话虽然说声音不高，但是很有分量，而且也明确告诉了李莲英，安达海性命可能难保了，因为皇上已经有旨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我是 DJ 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呢再次和流行音乐坐在一起，首先我们来听一张2003年的发行的专辑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这张专辑的制作呢堪称是华语乐坛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周华健以慢歌

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团队呢耗时14天录制完成。同名歌曲由姚若龙来作词，陈小霞作曲，是专辑的核心主打单曲，也是周华健音乐生涯当中极具温度的一个治愈的代表作。

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 Morning Call， 同样的收录在2003年的经典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由许常德填词，伍佰作曲，是整张专辑当中风格极具反差的一首宝藏曲目。这也是伍佰和周华健两大乐坛实力派梦幻的联动之作。素来擅长摇滚硬核曲风的伍佰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彻底收敛了标志性的狂野舞台风格，转而去谱写了温柔细腻的旋律线条，搭配了许常德极简又戳心的歌词，碰撞出了别样的情感张力。来吧，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 Morning Call。

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这是她第五张普通话专辑《夜太黑》。《夜太黑》呢是林忆莲正式加盟滚石之后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整体呢是延续了上一张 Love Sandy 的台式的巴拉乐的路线，以李宗盛大众化的情歌作品为主导，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国语歌曲当中古琴的路线和风格。诱惑的街这首歌曲就非常典型，可以说是 Love Sandy 风格的真正的延续，同样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国仪的一首合作单曲。

发布。这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吧，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Sandy 的歌曲呢，来自于他的同名的标志曲，叫做《夜太黑》，这也是李宗盛编曲以及呢周国仪的和谐。这首歌曲是滚石林忆莲的代表作品，也被无数的后辈来翻唱。《夜太黑》以及《诱惑的街》两首歌曲的萨克斯风都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美籍萨克斯风手。而整体来看，这张专辑无论是歌曲的流传度还是销量都不如上一张 Love Sandy， 但其中也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好作品的。来听《夜太黑》。

来继续欣赏一下作品。接下来欣赏的这张专辑来自于草蜢，草蜢推出了第六张广东话的专辑 You Are Everything，而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非忘情385莫属了。这首歌曲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失恋阵线联盟以及宝贝对不起一样，是近乎草蜢代名词的作品。只是呢，忘情385似乎在出圈同时也是艺人自己比较钟爱的作品，而根据歌名所取的谐音梗，17385也成为了草蜢前几年巡演的主题了。

这一首草蜢的《忘情桑巴舞》，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草蜢的 solo 歌曲。其实呢，这些歌曲大多数都是由蔡依洁来主唱的，蔡依智和苏志威很少有自己主唱的作品。 Your Everything 大碟却给了他们一人一首歌的时间，蔡依智主唱了最后一吻，而编曲呢是黄尚伟。如果把草蜢专辑当中蔡依智的作品单曲拿出来做一个歌单的话，你会认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草蜢。来听到的是草蜢最后一吻。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笑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再次为您介绍来自山东青岛的 DAO 黎明之海。DAO 啊，不光是青岛的岛的拼音啊，也是 Dawn and Ocean 的缩写，是青岛这片土地孕育的力量，是一群无畏的音乐探险者。他们不是普通的说唱团队，而是驾驭音乐风潮的地之一族，像海鸥一样翱翔于中文说唱的世界。他们从青岛的街头巷尾出发，掌控海面与天空，开启属于青岛的说唱黎明。Rizzy， 青岛 Hip Hop 代表音乐人之一，拥有超过10年的音乐创作履历，能够完美的驾驭各类说唱的风格，在歌词表达方面有着独到的才华。他的个人专辑 Reno Magic 木我于2023年发布，为中文说唱场景注入了独特的浪漫写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作为 DAO 黎明之海的创始人之一， Rizzy 是这片海域上真正的能手和舵手。Wish You 2024新说唱参赛选手，他的音乐充满了阳光与欢乐啊，源自于他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生活经历。Wish You 的音乐风格多变，擅长创作富有创意、朗朗上口的旋律。他通过音乐传递积极向上的能量，深受听众的喜爱。来听他们共同创作并演唱的冬日复古单曲啊，《最容易的决定》。有些人像赌局，变幻莫测。有些爱是谎言，却美得像繁星。在这个雪花融化的夜晚， People come and go， 但这首歌值得留下。This

称黎明之海的另外的一位成员 Raw Six， 以其出色的 flow 和词作技巧脱颖而出，创作出表达青岛文化、童年回忆、现实倾诉、未来展望诸多方向的评论数999加的歌曲。Raw Six 擅长通过自己独特的腔调来传达力量，让听众感受到强烈的音乐冲击力，并入围中国新说唱2024年的录制，为自己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关注。 Raw Six 的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展现了他出色的创作才华，也彰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底下来听 Rizzy 和 Raw Six 带来的这首《悲伤抓不到我》，经典的 boom bap 古典配合复古的 jazz 的氛围，铺陈出了一段属于街头的 sweet life。

也有黎明之海，还有一位成员叫王通啊，中国风说唱新锐的代表，以充满东方美感的歌词风格著称。他参加2024说唱梦工厂的录制，赢得了盖和早安等知名说唱艺人的认可和赞赏。王通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十分出色啊，让人印象深刻。通过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魅力十足的舞台表演，王通已经成了中国说唱界备受瞩目的新星之一。还有 Chase 是一位00后说唱新人啊，他的音乐风格独具匠心，融合了欧美时尚潮流与本土文化元素，展现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风貌。他追求着放飞自我、突破束缚的音乐理念，始终保持着对音乐创作的热情和执着。还有一位叫 Nizzy 啊，是 DAO 背后的音乐制作大师，掌控着这场音乐旅程的每一次起伏。他的编曲就像青岛的海浪，时而平静，时而澎湃。以下来听 Rizzy、Wish You、Rose Six、王通还有 Cheese 共同带来的这首单曲。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黄庭瑞，从懂事起就开始接触唱歌，展现出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小时候呢，他怀揣着成为艺人的梦想，在演员学校就读。这一决定源于他曾经在青少年时期获得的一个名为自曼大会的比赛的嘉宾奖。这次获奖经历无疑为他日后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年的七月，黄庭瑞迎来了他音乐生涯的重要时刻，发行了个人首张全创作专辑 FFF， 也就是 3F 啊。这个专辑呢，以钢琴乐谱上的乐谱记号 3F 命名，寓意着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全力以赴和不懈追求。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来不及说再见》MV 在上线的第一周就获得了观看次数破百万的佳绩，充分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市场号召力。

2024年5月15日，黄庭瑞呢再次发力，独立创作并演唱了《笑着笑着就哭了》。这首歌呢收录在同名的单曲专辑中，并作为家庭生活喜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二》的片尾曲，进一步的拓宽了他的音乐领域和受众群体。这首歌呢以木吉他声作为基底，搭配瑞具有穿透性的磁性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对于人生的洒脱。歌曲当中呢还选用了口琴加入编写，更衬托出了歌曲的灵魂，为整首歌的情绪起伏增添了层次，仿佛演绎着人生面临各种高低起伏的处境，用音乐带领大家有别以往的人生体会。

是的，人生就如同一场演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角色需要演绎，无法预先彩排和倒退重来，每个人只能在这仅有的一次机会中努力表现着，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遗憾，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生起伏，才更显人生真味。2025年的9月9号，黄庭瑞受邀为电影96分钟打造角色宣传曲 Don't Tell Me Who I Am， 从静默质疑到情绪先

0: 起的内心独白，写给那些努力的挣脱定义却又不被世界理解的灵魂。歌曲呢是以乌克丽丽拨弦开场，节奏一声声的推进，像是一步步敲击内心防线的声音，揭开情绪的布幕，也引领听众走入现实与自我交锋的内心剧场。绕舌的反击，旋律的起伏，在冷静与怒火间反复拉扯，唱出那些被误解被定义却依然想守住自我的瞬间。别替我定义我自己，不只是反驳，更是一句对世界的温柔坚持。
1: 关在 filter， 也许藏着那些利刃，造就了今天的饥渴。I'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那么近年来娄烨执导的很多影片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2014年公映的影片《推拿》，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呢？

0: 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由娄烨执导、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推拿》的故事。在2014年11月28日上映的这部影片，聚焦盲人推拿师这个特殊群体，展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影片是由郭晓东、秦昊、梅婷、黄轩等人主演，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首映，最终获得了最佳摄影艺术贡献银熊奖。另外呢，影片也获得了很多其他的奖项。2012年10月19号在第七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之中，制片人宣布拍摄影片《推拿》。和小说相似，影片的场景大多集中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沙富明推拿中心。影片之中，这个中心选择了五台山的一个盲人推拿店是作为拍摄的原型的。此外呢，玄武湖公园、珠江路居民楼、人口学院音乐厅和江北某大医院也曾经在影片之中露脸，但是呢戏份不多。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叫小马的男孩说起。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傍晚，在一片模糊的光亮之后，小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小马记忆里看见的最后一点光亮，之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夜里，到处是黑暗的气味。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小马的眼睛和他的妈妈，小马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声音。所有人都在告诉小马说，这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会重新看见的。小马相信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小马终于知道了，所有人都在骗他，都在撒谎。
2: 失望的小马选择了轻生，用利器划伤了脖子，不过大家及时发现，把他送进了医院。
1: 在那之后，小马被送进了盲校，在那里大家都是盲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学会了盲人，学会了怎样行走，学会怎样克服障碍，怎样在未来的正常人的主流社会中生活。也是在那里，他也学会了推拿。
3: 他都是以我们丈夫来命名的，对吧？那这样的话呢，大家把这个呢记下来以后就行了。
1: 毕业以后，小马像所有学习推拿的盲人一样，被推荐去了一家推拿中心工作。小马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就是在那里转变了。那是一家叫沙宗奇的推拿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张宗奇的眼睛毁于一次儿时的医疗事故，他总是有很多客人，从来不说废话。另一个沙富明就不一样了，处事张扬，除了中医和推拿，他的兴趣还在别的方面。那是人们拼命挣钱的疯狂岁月，也正是盲人推拿的黄金时代。
2: 所以身为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富明，尽管是一个盲人，但是生活依旧是多姿多彩。他性格外露，能说会道，既热衷于跳舞，也爱吟诵诗歌，而且会经常约见一些相亲对象。但是由于健全人和盲人始终隔着一层，所以沙富明的相亲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会所之花都红的出现，更是让沙富明对美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意识。沙富明不断听到顾客夸赞都红的美丽，这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都红。终于他专门找来都红，都红由梅婷饰演。
4: 沙老板，你找我有事啊？
5: 哎，都红，是有点事。坐。
4: 好。
2: 说着，沙富明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了都红的脸上。
5: 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就在你身上。
4: 你还摸到了？你还晓得了？
5: 还是不晓得。我一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算是先天的了。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

0: 来没有，都是我今天可怜自己啊。美到底是什么呀？得了抑郁症了，天天想，没日没夜的想，就是想看一眼。不，没很吸引人是吧？
1: 还没等沙富明说完，都红便离开了。与此同时，正处于热恋的王大夫也是沙富明的老同学，突然放弃深圳的工作，带着对象小孔来投奔沙富明，并就此留在了推拿中心。然而小孔身上特有的女人气味突然唤醒了小马对爱的渴望，不过念着嫂子的他不经意转动了命运之轮。
2: 小马对嫂子动心思了，他感觉自己通身有一种奇怪的气味，张一光也闻到了这气味，他后来告诉小马说那是爆炸前的气息，危险的气味。他说以前在矿上闻到过，之后就是轰的一下，一倒一大片的。多亏张一光的眼瞎了，在一次意外中，飞来的石头刮去了他的眼睛，眼一瞎，却把什么都看清了。得救救这位迷了途的小兄弟。
3: 想还不是白想，就得这么憋，迟早就要出事儿了。
4: 胡说什么呢？
3: 哎，行了，别装了，帮不了我。
4: 谁不是从这时候过来的？
3: 想当年我在矿上白号地对空，我这是救你。
1: 说着，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张一光把小马拉进了发廊。
5: 来来来，小马，
6: 我们现在是干嘛？
7: 光哥，你说你把这么帅的帅哥介绍给小蛮，你就不怕小蛮以后不理你了？
5: 快去，
8: 对吧？
5: 人不偿命，他给了你割是蛇的本了，
8: 光哥。
1: 就这样，小马结识了发廊的小蛮。一次下雨天，推拿中心异常的清闲，小马自然少不了去找小蛮，而小孔则帮金烟做起了推拿。
9: 我不忘他还喜欢的吗？
10: 是吗？
9: 为了和他谈那个什么？
10: 没有，我就想留到结婚的那一天呀。你和王大夫美满了，小孔，你们肯定会在我们前头结婚的。到了结婚那天，告诉我。
1: 伴着哗哗的雨声，小孔流下了眼泪。
9: 小孔，怎么了？小孔，别哭了，别哭了，小孔，怎么了？燕子，我和老王没说，我爸我妈不同意。
10: 为什么不同意啊？
9: 他们不许我嫁给小猫。爸妈把这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的眼睛其实是私奔了，其实我一直在用两个手机，我一直告诉他们我在深圳。别哭了啊，
10: 来给个美女的赞，两个盲人在拥抱，
9: 这样啊，跳转吗？
10: 两个盲人在抚摸，
9: 瞎摸。
10: 两个盲人在说悄悄话，
9: 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1: 两人破涕为笑，在愉快的打闹声中，小孔逐渐露出了笑容。大雨过后，大家又开始新的工作，但没过多久，老王的父母突然把他叫回了家中。
10: 回来了，
11: 妈，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爸。
1: 嗯。这是大哥吧？
0: 家里有客人。怎么称呼啊？
1: 怎么称呼？告诉你也没什么意思，还是问问你弟弟吧。
0: 妈，给客人倒茶。
1: 王大夫，我们是来拿钱的。
0: 谁欠你们的钱？
1: 你弟弟啊。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我们只认欠条不认人。
0: 我爸不欠你们的钱，我妈不欠你们的钱。
1: 我们是规矩人，我们只想来拿钱，实在拿不到那就拉倒，别的事情有别的人去做。
0: 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不许碰我父母。
1: 我们不能冲着你来。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拿钱。
0: 他已经没有王法了。
1: 这不叫王法，叫法律。我们可以给你一点时间。
2: 走出家门，老王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0: 什么叫找到门上就是了？你就不怕他们对爸爸妈妈动刀子啊？
3: 还挺客气啊，谁会为了这几个钱动刀子？
0: 你借钱怎么能不还呢？
3: 我没说不还呀。
0: 那你还呀。
3: 我没钱呢，你借吗？
0: 没钱你也还呀。
2: 其实老王明白，他的叫嚷根本就是无用，他始终要替明眼的弟弟还下这笔债。为此他决定拿出自己准备结婚的钱。得知事实的小孔跟老王大吵一架。后来老王拿着钱奔向了家中，家里债主和家人都在等他。老王打了弟弟几巴掌，让他和弟妹离开，然后直面这些债主。当然老王也怕跟那些人打交道，偷偷到厨房拿了一把刀。
4: 盲人和正常人终究还是隔了一层，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打交道的根本缘由。在盲人的心目中，健全人是另外的一种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动物，是有眼睛的动物，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他们对待健全人的态度完全等同于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1: 你想好了？
2: 说着老王解开自己的衬衫，在胸膛上划出了一道道的伤口，血流如注。
0: 知道我们家的最爱什么？钱。你见过在大街上讨饭的瞎子吗？
5: 那不能啊。
1: 见过
0: 讨饭我也会，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
5: 老大你不要这样子，
0: 你拿自己当人，我得拿自己当人，你们懂不懂？拿自己当人。
5: 你能不能
0: 这钱我不给你们了，但这个账我也不能赖，我就给你们写。
6: 哎呀，儿子，
5: 那你不要这样子呀，老大。
6: 不能这
0: 样，我就这么点私房钱，我都给你们了啊，我都给你们了，够了吧？够了吗？够了吗？啊！还有你条命，够了，臭小子。
2: 就这样，老王赶走了那个债主，而他也被送进了医院。没过多久，老王被小孔接回了推拿中心，但小马却因为他和小蛮的事被抓进了拘留所。为了照顾小马的自尊心，推拿中心并没有处分小马，但小马却一个人不自觉地哭了。而这时，都红突然出现在小马的身边。

0: 想哭你就哭，不要憋着。
1: 我为什么想哭？
0: 那不哭也好，那就憋到呗。其实呢，我也想哭。
1: 你为什么想哭？
0: 每个人的眼泪不一样，但是想哭的念头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不哭。我还不哭呢，哭有什么用啊？小马，我问你啊，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和对面开过来一辆车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一个是人，一个是车。
0: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就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那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人和人却总是让。
2: 说到这儿，都红感觉到小马要起身离开，便伸手抓住了他，但却被小马挣脱了。小马再次去找了小蛮，并因为小蛮被人推倒在了马路上。但就在撞到头的那一刹那，小马感觉到了模糊的光亮，恢复了视觉。自那以后，小马和小蛮就消失了，这也给都红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不久之后，都红因为一次意外手指受了重伤，进了医院。出院之后，都红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推拿中心。不过在临走之前，都红给大家留下了一封信。
0: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自从我受伤以来，大家对我做了太多太多，我衷心地感谢大家给我的关爱和帮助，但我不能再拖累大家了，请大家放心，我都红一定会努力闯出一条自己的生路。福明哥，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谢你，祝你幸福。
2: 当沙富明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沉默了。一次推拿中心的人在一起聚餐，沙富明突然大口地吐着鲜血，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不久之后，推拿中心就没了，被转卖给了一家地产公司，大家各奔东西。小孔和老王又回深圳打工，而在远方富明的小马则正在和他心爱的小蛮经营着自己的推拿小店。为了再现原著中盲人推拿师的真实状态，剧组召集了郭晓东、秦昊、黄轩以及著名演员梅婷等，与十多名真正的盲人一起组成了本片的主演阵容。因为影片中主角都是盲人，所以在开拍前，导演要求主演们都去盲人学校体验了一段日子。另外，影片启用了六位真正的盲人作为主演，拍摄难度很大。从选盲人演员时开始，剧组就进入到了一个了解盲人生活的过程中，先从无数的推拿中心、盲校开始了解并且选择盲人演员，随后请了盲人问题顾问给全组上课，讲解怎么能与盲人更好的沟通。本片的盲人副导演是盲校的老师，剧组还请了盲人表演老师，准备了盲文版的剧本，所有盲人演员都是用手摸着读剧本，而拍摄时每次都需要两个小时的现场熟悉，带着盲人演员先摸一遍现场。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推拿的片头除了字幕，片名和主创都是由话外音读出。影片的创作者们很用心，他们觉得话外音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盲人声轨，因为推拿是一个关于盲人的故事，他希望盲人也能看到这部影片。好的，推拿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姚十三演唱的影片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小时候啊，大人们常说病从口入，长大之后发现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好多病真的都是自己吃出来的。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吃饭，但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好好吃饭。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儿分享，惜命的最好方式是好好吃饭。你多久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了？说起当代成年人最大的困扰，能和穷、脱发、没对象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吃什么了。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句话的场景可能发生在大学寝室、办公室格子间、家中、大马路等许许多多地方。而问题的答案呢，往往是拿起手机，打开外卖软件，在众多已经吃腻的店铺中努力挑一家相对不那么腻的，下单等餐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吃饭成了一种应付性的差事，成了维持身体机能照常运作而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行为。敷衍之后，晚上都已经记不住中午吃的是什么。那种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眼里心里都只有美食，专心致志地吃一顿饭的日子，好像从成年之后就很少再有了。为了赶时间，一边走一边吃，结果灌了一肚子风，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或者看剧，投入到连自己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匆匆扒了几口早就冷掉的盒饭，填饱肚子就又继续手上未完的工作。一觉睡醒已经10点了，干脆早午饭并做一顿吃。平时吃饭纯靠对付，偶尔出去下馆子，不是烧烤就是火锅。上面的几种情形，相信小仙女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或是看到过，或是亲身经历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好吃一顿饭已经成为了很奢侈的事情，而盒饭、快餐、各种下饭的辣酱小咸菜逐渐成为了我们的生活必需品。

想起之前流传很久的一个笑话，大学之后跟我最亲近的人从妈变成了老干妈。对很多成年人来说，吃饭已经不能算是吃饭，只能充其量算作进食。根据2018年阿里本地生活数据显示，在阿里平台上点餐次数最多的人一年点了2567单，平均下来每天要点7次。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外卖在便利的同时给身体所带来的巨大的健康隐患。经常吃外卖的人患癌症的风险要比平常人高了3倍。2018年初，温州一个27岁姑娘因为突然腹痛不止被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查出是高血脂症引起的急性胰腺炎。采访中得知啊，这位姑娘一日3餐都是外卖，且常吃水煮鱼、麻辣烫、动物内脏等高油脂的食物，吃了整整一年，吃到抽出的血浆上面都飘着一层油脂。这不是个例，同样是2018年，苏北的一位小伙被确诊为胃癌，才28岁就进入了生命倒计时。工作后，小王白天为了赶工作，或者是外卖，或者是快餐，从不按照规律吃饭，而晚上加班结束，就跟同事去吃夜宵，360天，至少有200天在吃夜宵。他曾经认为年纪轻轻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得知儿子的病情之后，51岁的父亲曾哭着说，他就是整天瞎吃，把命送了。美国一项科学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吃出来的，外卖、高油、高盐且卫生事故频频出现。长期点外卖，就算再强悍的体格也抵挡不住这么多垃圾食品日复一日地侵蚀着我们的健康。癌症、三高、糖尿病早就不是上了年纪之后才会得的病了，吃着并不健康的食物还苦中作乐安慰自己那是肥宅快乐，殊不知我们的身体就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快乐中慢慢地被毁掉了。除了外卖，饮食不规律、营养不均衡等坏习惯也会慢慢损害我们的健康。演员钟汉良就曾经因为3餐不定时、进餐过快而腹痛不止，送医之后被诊断出患上胃炎、12指肠溃疡还有胃穿孔。从那之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按时按点的吃1日3餐，并且呢都以健康食品为主。钟汉良能够被称为娱乐圈的不老男神，跟这些年健康的饮食习惯是分不开的。所以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千万要逼着自己养成这几个习惯：吃饭细嚼慢咽，不挑食偏食，保证营养均衡，不吃过烫或过凉的食物，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饭前洗手，饭后散步。其实啊，说1000道10000，饮食习惯不健康这件事情跟熬夜是一样的，得癌的人很多了，猝死的人也很多了，但是看到新闻心惊胆战一会儿，放下手机该干嘛还是干嘛。人总是心存侥幸心理的，觉得这种小概率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不断地用忙、累、没时间、不得已来当作借口。但是谁又能赌得起这个万一呢？人们都说人到中年，健康是一种责任，不光是对自己的责任，更是对家人的责任。而健康落到实处也就那8个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吃饭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态度。你对待1日3餐的态度可以决定你的后半生。小仙女们，生活再忙也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吧。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节目的下半段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有话说，有情在，彼此三观相合，相处不累，这才是让你余生不累的最佳选择。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恋爱看五官，结婚看三观。宋慧乔和宋仲基竟然离婚了，2年前那场婚礼的甜蜜还历历。

在目，谁知不到两年时间就童话梦碎，劳燕分飞了。曾经两个人在《太阳的后裔》甜蜜出演，甜化了无数男女的心，随后两人便恋爱闪婚。游记的婚礼上，两人眉眼之间满满是难掩的甜蜜和爱恋。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恰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新闻出来之后呢，无数人扼腕叹息，表示不敢再相信爱情。其实我们相信，他们爱的时候是真的爱，只是无奈相爱容易相处难。结婚何事比爱情更重要？无独有偶，前几天我表姐和男朋友分手，我给她截图这条新闻时，她只是淡然一笑。她很喜欢那个男生，但是还是咬牙提出分手，然后回过头来对我哭着说，明明就是不对的人，长痛不如短痛。他们一聊天就争吵，约会总是不欢而散，两人未来的规划更是天差地别。如果现在凭着一腔热忱结婚，婚后激情褪去，只会留下更多的后悔。所以结婚前要三思而后行，离婚时才感叹性格不合，倒不如在恋爱时深思熟虑。爱情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绝对不能是唯一条件。说到底，坏的关系各有各的坏，但好的关系总结出来无非就是那么几点，最重要的还是相处不累。有这样一句话，谈恋爱时谈的是什么？至少要了解彼此的三观是否相合。曾经看过几个小故事，一对男女结了婚，但是两个人一直矛盾不断。男方小时候家境一般，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女方家境富裕，花钱相对大方。结婚之后呢，小两口收入一般，但是女方依然难改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消费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两人最后不欢而散。还有一对夫妻离婚的理由就是三观不合，结婚五年后话说不到一起，基本对彼此冷暴力，零交流。而矛盾的巅峰是在第五年，讨论过年去谁家的问题上。女方觉得去年刚去婆家，今年想回娘家，男方则是粗暴地坚持女人必须随丈夫回老家。个性上的冲突，两人争吵一直僵持不下，吵到身心俱疲。过完年后索性心一横就离婚了。这世间的红男绿女，聊不来处不来，越过越累，爱到最后都只能选择分开。说不上是谁的错，但有的人就是不合适。你说今晚夜色很美，但他说晚上夜凉不宜久留。你想要诗和远方，但他对现实的苟且甘之如饴。你渴望岁月静好，但他只想追逐热闹喧嚣。你说这朵花好美，他说20块一朵，浪费，不值得。所以余生千万不要武断交付，务必找一个相处舒服、三观相合的人。一个人最精明的地方，就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深思熟虑。他们用心追寻一个三观相同的人，他们保持清醒，对彼此的差异深思熟虑。感情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与坏，是与非，外人的声音与你无关。爱到最后，你要听从你最真实的感受。刘诗诗和吴奇隆结婚时，很多人

0: 的表情让心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您开车在路上的话，一定要打开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电波频率并机为大家送上的午后光阴，在每天的15点到17点，全新的一天又已经开播了。当然了，如果此刻的您正在休闲片刻，或者已经到了办公室，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听见临汾的公众号，那午后光阴从此刻就全新的起航了。
1: 是的，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2个小时，那我们会送

0: 给大家一些轻松惬意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午后能够享受一段比较轻松的时光。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些比较浪漫或者是代表爱意的一些歌曲哦。
1: 是的，那么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公屏的下方来给我们留言，爱就要大声唱出来，爱就要大声说出来。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充满节日氛围的日子啊，那么大家会感觉七夕的浪漫好像也全部可以藏在歌声里，平时那些想听想唱不敢唱的情歌都可以在今天大声的去表白。如果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也送上一份浪漫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了。
0: 是的，关注到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各位下午好。在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你最想听到的一首代表爱意的一些歌曲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会为大家一一送上的。
1: 是的，其实我感觉仪式感啊就是在每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让我们大家精心去准备的。也有朋友就说了，谁说特殊的节日里一定要捧着鲜花吃着蛋糕或者是烛光晚餐呢，也可以有一份独属的浪漫，比如说藏进对某个人的表白里，藏进某一首歌的歌词里，也可以把甜蜜呢唱进某一段的歌声当中。所以在今天啊，我们就想跟大家沉浸式的去听听这些情歌，也听听那些年我们有过的情感故事啊。
0: 是，今天下午我们不谈心只唱心，唱出来你的心声，唱出来你的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些爱意满满的歌曲，这些爱意呢包含了爱情，当然也包含了亲情，也包含了友情。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也有一些表达爱意的歌曲要送出，或者是自己最想听到的一些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1: 是的，那么在此刻呢，我们将讲一首非常甜蜜的对唱的情歌，也是我们大家一说到情歌就能够想到的甜蜜心动的一些瞬间。那么大家呢先来一起听一听吧，听听它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样的一首旋律，让我们共同来猜一猜，在公屏的下方先来跟我们互动一波，告诉我们答案吧。

0: 一首甜蜜对唱的小酒窝，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一种美好呢？当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嘴角呢就不自觉的上扬，也可以露出自己甜甜的酒窝啊。
1: 对，
0: 也希望我们大家听到这首甜蜜的歌曲，可以开启我们今天下午沉浸式的听歌时光。还有哪些情歌在你的歌单当中是循环了很久的，都可以推荐给我们。
1: 是奇异金钱说，终于等到美女了，是一直在等待我们这档节目吗？
0: 嗯，
1: 然后说到有一首离别唱尽了对初恋的怀念，我觉得今天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你确定要点这首离别吗？
0: 嗯，
1: 有点伤感。
0: 给牛郎和织女的，
1: 嗯，
0: 一年就见这么一面，
1: 很可怜，
0: 离别了是不是？
1: 是，还有人点了小芳，还有一位叫做猫菊雄鹰，都是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
0: 是的，感谢各位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在门外徘徊的朋友们也不要徘徊了，赶紧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点进来，跟我们一起坐一坐，聊聊天，分享分享好听的旋律。说到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有很多很多，有一些比较伤情的，也有一些比较甜蜜的。那么这一首呢算是温暖的小情歌吧，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1: 是的，
0: 大家推荐的一些旋律呢，我们都会在按照时间顺序呢来一一为大家播放的。奇异说七月七日晴也可以啊。啊，对，
1: 是不错，
0: 这首歌比较适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啊。
1: 是的，小永远说到说俩美女合体了呀，是我俩好像很少一起上节目，这个直播是第一次啊。
0: 对，好像我们直播之后将近有多半年的这个时间了吧，直播之前还有一段时间。
1: 对，
0: 这也就是相当于咱们有一年都没有合体了是不是？
1: 这个时间
0: 要怎么样的一个姿势夸夸夸合体一下。
1: 对，我发现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就一眨眼这个时间就已经过去了。嗯，都已经忘记上一次一起上节目到底在什么时候了啊。
0: 嗯，本来我想叫你十七岁的，我怕静静就是刚刚休年休回来，然后还
1: 他为啥是十七岁呢？
0: 懵懵懂懂，你知道我们有一个老朋友叫老猫，
1: 对，
0: 他说他们两个也认识，老猫是49岁，我说啊，那就属于中登级别的了。
1: 哦，
0: 然后他说他只有17岁，他永远17岁。
1: 对，
0: 其实开玩笑啊，希望我们大家的年龄呢都永远保持18岁。那么这位朋友呢是真的是17岁，还
1: 真17岁哦，
0: 学生啊，你看马上就要冲刺人生最关键的一个时刻了，几乎也会天天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的暑假作业写完了没有？
1: 哇，因为我17岁，好羡慕呀！你现在这个年纪就是我们所有人所羡慕的那个年纪哦，17岁、18岁，然后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即将会奔入到人生最美好的一个这个年纪啊。
0: 对，
1: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的时候说，哎，你到底多大了？我们会说永远停留在18岁、
0: 嗯，
1: 你刚好就是即将要奔赴18岁的那个美好年纪。
0: 是的，我们怀念的青春时光当中是多么美好的。那天果果上节目的时候就说了说。不要问所有女主持人的年龄，问是什么呢？就是和猫菊一样，永远17岁。我们也往前提前了1岁。
1: 他说他是10年的啊、哦，我刚好比你大1岁啊、哦，就我09年的，永远18岁。对，
0: 嗯，我们也来跟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吧，也来自我们的朋友们所推荐的小芳。好像这首歌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回到了青春时光，17、18岁的样子。

0: 听到这首小芳的时候，奇艺老朋友就说了说，哎，怎么我一听这首歌就想起了纤夫的爱呢？也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啊。
1: 是他俩的这个调调会很像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但是听到这些老歌的时候，确实能够让我们非常怀念曾经的日子啊。不过这个17岁的这位朋友估计就没有跟我们同样的这种回忆啊。
0: 是的，说不定现在的小年轻就会喜欢另外的一种歌曲，或者是不同的一些歌手还有版本啊。那么在你们这个年代10后会听什么样的一些情歌呢？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分享一下时代前端的潮流啊。
1: 17岁还是无忧无虑的日子，确实啊。然后说那些年我们一起在 KTV 唱过两只蝴蝶之后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你俩是真的唱完歌以后就没他的消息了吗？是因为你唱两只蝴蝶唱的跑调了吗？
0: 他说要不是当年我才19岁啊，我也不会轻易的让他离开我。你看年少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情感是懵懵懂懂的，也没有学会好好的去珍惜，那现在既然已经离开了，也让我们慢慢的学会释怀，珍惜我们身边的眼前人，对不对？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会把限定的七夕的那些传唱爱情的歌曲送给大家。那么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到说，哎，今天还不如放那个7月7日晴呢。
0: 对，
1: 行吧，反正今天也是大晴天啊。
0: 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既然你唱两只蝴蝶不怎么好，那7月7日晴唱的好不好？是不是那天选错歌了呢？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4: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又跟大家在广告时段分享了两首比较好听的情歌啊。那其实在今天呢，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想去大声表达的爱，聊聊那些唱尽浪漫爱的情歌。奇艺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信息啊，他说有很多好听的这个歌曲，他说当时呢也是因为双方父母呢会影响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缘分没有到，可能就会因为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两个有情人呢就没有走到一起啊。
1: 是，还说这位叫猫菊的17岁的朋友啊，说我听了一首歌《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这是什么歌？歌名是什么？歌名就是这个吗？然后一听这首歌曲，必会出现在我的播放列表当中。一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如果说这会儿你还在我们直播间守候的话，稍后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的老朋友风雪白说了，说大壮二愣，我俩就想了半天，
0: 谁是大壮，谁是二愣呢？
1: 对，我们很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接触这个称呼了，是我记得我是大壮是吧？然后赵旭是二愣。
0: 是那天我来回归节目的时候，看到老白的这个身影，他说大旭回来了，我还觉得哎，
1: 挺亲
0: 切。他说你们不是旅游去了吗？
1: 旅游回来了，
0: 去旅游就好了，是不是？
1: 对，我们的年假有限嘛，如果说这个年假能够无限休的话，估计现在也见不着我呀。
0: 是，估计这个资金。

0: 也有限呀、啊、是不是？
1: 是的，而且大、
0: 都不如家里好舒服。
1: 是的，出去一圈会发现还是生活在山西最幸福。山西今年的凉爽是火爆出圈、去了哪儿都会发现，哎呀，好怀念我们山西的夏天呀。
0: 嗯，他说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还拍了大头贴，还唱了小薇。哎，突然间我也想到了我们拍大头贴的那些时光。以前10块钱一份大头贴，至少可以选9版各种各样的一些图案啊。
1: 对，
0: 你说现在看个电影，小朋友去拍一个大头贴，20-30块钱就一张，然后你要再打印的，另外的话还得再收费，这影视消费有点太多了吧？
1: 以前那个大头贴还可以贴在笔记本上，现在觉得咱们看电影门口的那个大头贴。照完我都不知道贴哪儿。
0: 是的，它就是一张相纸的这个模样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验过呢？
1: 对，这个廖军峰说说玩好回来啦，这是说奇异精简，然后啦，奇异精简就说说你认得我吗？
0: 哎，我觉得大家好厉害呀、啊，是不是在我们听见灵魂的直播间里都变成朋友了呢？
1: 是，欧阳玉欣说到辛晓琪爱的回答，没问题，稍后为你送上啊。然后他说到辛晓琪为数不多不是特别苦的情歌，你的意思就是辛晓琪他就是其他的一些歌都比较苦情一些吧？
0: 对，你看像味道啊、礼物啊，都难免有一点点的伤感，是不是？
1: 对。然后猫菊说是小曾的一首歌，行、我们稍后有时间的话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风雪白说二磊今天有啥表示？我跟你讲，这结婚时间长了以后，发现就没有任何表示了，他就对这个七夕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0: 他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1: 不，他知道七夕，知道七夕，但是就觉得七夕就七夕，要干嘛要怎样？
0: 就这样嘛，你许个愿，你说你想要什么，然后你就跟他说，你说支持一下我们今天直播吧，
1: 就是、
0: 把他喊进来，然后光明正大的告诉他，
1: 送我们一个礼物是吧？
0: 那么刚刚的猫菊也说了，说有一首情歌，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小茹和来给我们共同点播的一首歌曲。我们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先把梁静茹的这首情歌送给大家。

0: 一首梁静茹的情歌，大家还有印象吗？大家有时候会说，是谁给你的勇气呢？给你勇气去表白，给你勇气去做想做的事情，我们首选就是梁静茹。那今天呢，我们就说，是谁给你的浪漫情歌呢？也是梁静茹了。
1: 是的，有人说不应该放一首情人吗？你点的歌今天有点多哦。
0: 是的，中年男孩说听首喜欢你没道理。没有关系，大家喜欢的歌曲呢，我们都按照时间的顺序呢来依次送上。那也有很多朋友们说，既然在一个特别的节日当中，晚上下了班用完晚餐，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能去游玩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去推荐一下吧。你看，我们也是从最新的消息当中了解呢，这个汾河时光暑期文旅的惠民促销活动呢，将会从今天晚上呢就起幕了。那么临汾市汾河文化生态景区的汾水古韵广场当中，就会有一些荷塘的风光啊，滨水演绎啊，还有非遗的集市啊，七夕主题打卡场景呢都会同步上线。如果你今天晚上不知道去哪儿，又觉得哎电影院啊一些浪漫的地方是不是人太多了呢，就可以到这边去打造一个专属于你的汾河夜游的新体验。那么这边呢有很多新设的这个设备，那么也围绕着荷塘的荷花荷叶，让我们大家共同的去感受。从今天晚间开始，8月19号到8月23号，每天晚上的19:30到21:30都会集中起来开放啊。
1: 是这个配套的业态区域呢，是每天的19点起呢进行开放，活动地点是在市区的汾河文化生态景区汾水古韵广场。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依托汾河原有的这种荷塘景观轻量化打造，坚持这种轻资产可复原的这种原则，不破坏这个公园的一些原生生态，打造呢适合全年龄段的一种休闲打卡的汾河夜游的一种场景。
0: 是的，那就是从彩虹桥下来这边呢，大家就可以去看到。那么玩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新的玩法，有两大核心的板块，我们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第一板块就是汾河时光七夕主题的一个滨水场景，那么会依托着沿河空间呢去布置一些七夕主题的灯光、花艺打卡的装置，营造了和风伴月的浪漫氛围，也可以适合市民散步啊、拍照打卡啊，情侣、家庭还有好友呢都可以去前往体验。现场呢还可以去安排国风定点的舞蹈演绎，真的是氛围感十足啊。
1: 是，除此之外啊，在这个花间立舞滨水音乐现场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呢是临水会设置舞台和休闲观演区域，会划分这个演艺、休闲、非遗市集还有互动巡游等四大功能的一些功能区，那么赏荷、听歌、逛市集一站式的进行体验。首先啊，这个滨水演艺呢，现场会有乐队、还有魔术、国风舞蹈、互动巡游等多类的节目会轮番上演，演出的顺序、场次呢是以当日的这种现场的排期呢是为准的。那除此之外，还有休闲的观演区，现场呢会有一些这种休闲的椅子，配套有轻饮、特色的调酒类的消费业态，

0: 市民呢可以临水纳凉静听演出哈。
1: 是的，还有呢就是非遗集市了，沿着栈道呢还设置了非遗市集的一个摊位，比如说汇集了平阳木板年画啊、福山剪纸啊、香宁紫砂啊、太平绣球等一些本土的非遗手作，以及很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近距离的去感受临汾传统的民俗文化。大家也不会觉得哎，是不是只有情侣才能够呢，你看你可以带着亲人和朋友这个亲子互动到剪纸啊版画当中。那么再有呢就是互动巡游，活动期间呢会安排主题的一些巡游和趣味的互动，增强现场的一个体验感。那还有一些现场打卡的福利，比如说您拍摄了现场的一些场景演绎的内容，发布社交平台并带上话题定位活动一个现场，经过工作人员的核验之后呢也可以去兑换礼品。但是这个七夕限定的礼物呢是限量投放的，先到先得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在今天好好的去游玩一番了。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文明打卡，所有美陈的装置呢是临时模块化的一种布置，大家一定要爱护灯光还有花艺设施，自觉保护汾河生态环境。那么这个和你相遇好运连连呢是从8月19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23号，相约在汾水古韵广场，在晚风荷塘之间感受一场融合了音乐、非遗还有山水风光的一种夜游的体验。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听够情歌，在夜晚的时候呢还会到河边呢去感受美好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点播歌曲的顺序，歌曲比较多啊，我们一一来为大家安排。接下来的这一首是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真的是架不住大家的热情啊，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们在这儿一起来互动了。刚刚呢，我们的欧阳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一首辛晓琪为数不多也不是特别苦的情歌《爱的回答》。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就抓紧时间将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沉浸式来听歌啦。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一首来自张学友的《情网》，也是一首老歌了，那么也是送给我们刚刚点播歌曲的邢好运。你的这首歌已经送上了，今天听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中年男孩说，可不可以再来一首《幸福恋人》呢？哇，这又是把我拉回到了上学的这个时光，正圆我们很多人的手机铃声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广告之后再来安排吧。广告时间也不要走开，大家继续锁定听见灵魂，让我们听一首歌的时间继续回来。

0: 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又到了午后光阴的最后半个时段了，那么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们跟我们依旧分享属于今天的浪漫情歌啊。刚刚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幸福恋人，那么广告之后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大家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也可以搜索听见林汾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此刻外出的一些朋友呢，如果没有时间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打开调频 FM88.9 FM94.6 两套电波频率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啊。
1: 是的，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浪漫的话题啊，就是关于七夕的那些表达爱意的歌曲。今天呢也关注到有很多听众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也都说到了自己心目当中那些最想听到的一些歌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日子当中，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到底是哪首呢？那么你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又是什么？
0: 我们接下来一首来听听很多年前的情歌，郑源和沈丹丹演唱的《幸福恋人》。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郑源和沈丹丹的《幸福恋人》，大家是不是也回顾到了自己上学的时光和时代呢？那个时候好像能够设置自己的这个铃声，一些好听的这个旋律和歌曲，或者就是彩铃，给对方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无限去听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会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在今天午后光阴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一些啊表达爱意满满的一些歌曲哦。
0: 嗯，那么也有朋友呢去问询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昨天呢有一点点的阴沉啊，今天呢我们关注到可能还会有短暂的这个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一个出现。那么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是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南风1到2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2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摄氏度啊。那么从明天开始，可能天气呢就会渐渐放晴。有朋友就说，这一周是不是都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呢？是部分地区当中啊。那么也提示我们的各位朋友，在路上出行也一定要去提前的关注天气的一个情况。如果您是早出晚归的话呢，在早间一定要把自家的这个门窗呢都检查好。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爱车当中呢去备好雨具了。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会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那么今天啊，我们送给大家的呢都是一些关于爱情的一些歌曲。那如果说各位朋友也有一些想听到的一些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是的，接下来的这一首《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

0: 好了，伴随着好听的歌声，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旋律。有朋友就说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慢慢变老，和相爱的人一起慢慢变老，这也是很多人向往的爱情吧。当我们褪去热烈之后，剩下安稳，生活里可能会有争吵，也会有琐碎，但是愿意相守才是最难得的。
1: 是的，
0: 所以在今天，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也让我们去感受节日氛围当中带给我们的仪式感和美好啊。那么再一次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在今天都能够愉快的度过。
1: 是的，
0: 时间午后光阴和大家不见不散啦，
1: 拜拜
0: 拜拜。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

0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

0: 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家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

0: 由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笑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再次为您介绍来自山东青岛的 DAO 黎明之海。DAO 啊，不光是青岛的岛的拼音啊，也是 Dawn and Ocean 的缩写，是青岛这片土地孕育的力量，是一群无畏的音乐探险者。他们不是普通的说唱团队，而是驾驭音乐风潮的地之一族，像海鸥一样翱翔于中文说唱的世界。他们从青岛的街头巷尾出发，掌控海面与天空，开启属于青岛的说唱黎明。Rizzy， 青岛 Hip Hop 代表音乐人之一，拥有超过10年的音乐创作履历，能够完美的驾驭各类说唱的风格，在歌词表达方面有着独到的才华。他的个人专辑 Reno Magic 木我于2023年发布，为中文说唱场景注入了独特的浪漫写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作为 DAO 黎明之海的创始人之一， Rizzy 是这片海域上真正的能手和舵手。Wish You 2024新说唱参赛选手，他的音乐充满了阳光与欢乐啊，源自于他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生活经历。Wish You 的音乐风格多变，擅长创作富有创意、朗朗上口的旋律，他通过音乐传递积极向上的能量，深受听众的喜爱。来听他们共同创作并演唱的冬日复古单曲啊，《最容易的决定》。有些人像赌局，变幻莫测。有些爱是谎言，却美得像繁星。在这个雪花融化的夜晚， People come and go， 但这首歌值得留下。

黎明之海的另外的一位成员 Raw Six 以其出色的 flow 和词作技巧脱颖而出，创作出表达青岛文化、童年回忆、现实倾诉、未来展望诸多方向的评论数999加的歌曲。Raw Six 擅长通过自己独特的腔调来传达力量，让听众感受到强烈的音乐冲击力，并入围中国新说唱2024年的录制，为自己赢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关注。Raw Six 的音乐作品不仅仅是展现了他出色的创作才华，也彰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以下来听 Rizzy 和 Raw Six 带来的这首《悲伤抓不到我》，经典的 boom bap 古典配合复古的 jazz 的氛围，铺陈出了一段属于街头的 sweet life。

由黎明之海还有一位成员叫王通啊，中国风说唱新锐的代表，以充满东方美感的歌词风格著称。他参加2024说唱梦工厂的录制，赢得了盖和早安等知名说唱艺人的认可和赞赏。王通在舞台上的表现力十分出色啊，让人印象深刻。通过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魅力十足的舞台表演，王通已经成了中国说唱界备受瞩目的新星之一。还有 Chase 是一位00后说唱新人啊，他的音乐风格独具匠心，融合了欧美时尚潮流与本土文化元素，展现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风貌。他追求着放飞自我、突破束缚的音乐理念，始终保持着对音乐创作的热情和执着。还有一位叫 Nizi 啊，是 DAO 背后的音乐制作大师，掌控着这场音乐旅程的每一次起伏。他的编曲就像青岛的海浪，时而平静，时而澎湃。以下来听 Rizzy、Wish You、Row6、王通还有 Chase 共同带来的这首单曲。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台湾省台北市的黄廷瑞，从懂事起就开始接触唱歌，展现出了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小时候呢，他怀揣着成为艺人的梦想，在演员学校就读。这一决定源于他曾经在青少年时期获得的一个名为“自慢大会”的比赛的嘉宾奖。这次获奖经历无疑为他日后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年7月，黄廷瑞迎来了他音乐生涯的重要时刻，发行了个人首张全创作专辑 FFF， 也就是 3F 啊。这个专辑呢，以钢琴乐谱上的乐谱记号 3F 命名，寓意着他在音乐道路上的全力以赴和不懈追求。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来不及说再见》 MV 在上线的第一周就获得了观看次数破百万的佳绩，充分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和市场号召力。

2024年的5月15号，黄庭瑞呢再次发力，独立创作并演唱了《笑着笑着就哭了》。这首歌呢收录在同名的单曲专辑中，并作为家庭生活喜剧《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二》的片尾曲，进一步的拓宽了她的音乐领域和受众群体。这首歌呢以木吉他声作为基底，搭配瑞具有穿透性的磁性的嗓音，完美的诠释了对于人生的洒脱。歌曲当中呢还选用了口琴加入编写，更衬托出了歌曲的灵魂，为整首歌的情绪起伏增添了层次，仿佛演绎着人生面临各种高低起伏的处境，用音乐带领大家有别以往的人生体会。

是的，人生就如同一场演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角色需要演绎，无法预先彩排和倒退重来，每个人只能在这仅有的一次机会中努力表现着，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遗憾，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生起伏，才更显人生真味。2025年的9月9号，黄庭瑞受邀为电影96分钟打造角色宣传曲 Don't Tell Me Who I Am， 从静默质疑到情绪掀起的内心独白，献给那些努力的挣脱定义却又不被世界理解的灵魂。歌曲呢是以乌克丽丽拨弦开场，节奏一声声的推进，像是一步步敲击内心防线的声音，揭开情绪的布幕，也引领听众走入现实与自我交锋的内心剧场。绕舌的反击，旋律的起伏，在冷静与怒火间反复拉扯，唱出那些被误解被定义却依然想守住自我的瞬间。别替我定义我自己，不只是反驳，更是一句对世界的温柔坚持。光在 filter， 也许擦中那些利刃造就了今天的饥渴。I mean， 性格拼命的竞争，但不管怎么牺牲，总是有人习惯竖起那根 finger。这开的标题不够耸动，再换一个。这内容不破眼球，再换一个。这战术太过怂恿，再换你了。也不过三环七魄，还要贱卖祭祀。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

了周华健以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团队呢耗时14天录制完成，同名歌曲由姚若龙来作词，陈小霞作曲，是专辑的核心主打单曲，也是周华健音乐生涯当中极具温度的一个治愈的代表作。

听到的这首歌曲 Morning Call 同样的收录在2003年的经典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由许常德填词，伍佰作曲，是整张专辑当中风格极具反差的一首宝藏曲目。这也是伍佰和周华健两大乐坛实力派梦幻的联动之作。素来擅长摇滚硬核曲风的伍佰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彻底收敛了标志性的狂野舞台风格，转而去谱写了温柔细腻的旋律线条，搭配了许常德极简又戳心的歌词，碰撞出了别样的情感张力。来吧，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 Morning Call。

这首草蜢的《忘情桑巴舞》，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草蜢的 solo 歌曲。其实呢，这些歌曲大多数都是由蔡依杰来主唱的，蔡依智和苏志威很少有自己主唱的作品。 Your Everything 大碟却给了他们一人一首歌的时间，蔡依智主唱了最后一吻，而编曲呢是黄尚伟。如果把草蜢专辑当中蔡依智的作品单曲拿出来做一个歌单的话，你会认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草蜢。来听到的是草蜢最后一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

0: 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你

这一首歌经过邵文杰的演绎，重塑了梦境的真实。或许你已经不再记得梦里那个人的脸庞是什么样子，也忘记了梦中剧情的具体情节，却也会散了梦里的阴霾。残留的一串音符会提醒你做过这样一个梦，只属于你的梦。邵文杰的歌，梦。

知不觉，一天又即将结束，就让我们听着轻柔的歌准备入睡吧，期待你今晚有一个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多少次在爱情中闯荡到头破血流，都仍然忘不了爱情带来的甜蜜美好。我们都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我们都想要执子之手与子偕

的美好爱情。无论历经多少酸甜苦辣，我们依旧对爱情满怀期待和幻想。陈奕迅，好久不见。

时光一天一年的流逝，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温暖却日复一日犹如初见。听着歌，闭上眼，此时的你可能依旧在等一个人，一个让你对他说一生有你，唯你一生，别无他求的人。

0: 通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好时光正在与你分享，谁知道你要去向何方。龙宽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听到这一首歌，脑海里就会出现一个画面，阳光灿烂，走在去往远方的征途上。如果有一天我迷失在这个时代里，能否有一首老歌让我穿越回到从前，让我重新遇见你。龙宽九段，莲花。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歌，浅吟低唱间把十一种现代人不同的孤独状态描绘得入木三分，细腻深刻，你用心去体会每一种孤独都那么的扎心。素与阳，十一种孤独。

管你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听歌的一刻，你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漫漫长夜，繁星点点，我拥有着孤独，孤独拥有着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最近有收到你们给我的一些留言，有一个人说和前任分手，偶尔也想打扰，可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话题。爱情并不卑微，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爱得太卑微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算我再喜欢大海，我也不能去跳海啊。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肚子里那个被网友称作天生坏种的宝宝，袁琪最终决定把他生下来。 XYY 综合征又称超雄综合征，是一种性染色体异常疾病。在社交平台上，这种病被和犯罪基因天生坏种深深捆绑在一起。尽管在医学界看来，这种猜想早已被证明是不准确的，医学教科书《莫沙东诊疗手册》这样描述， XYY 综合征曾被认为有暴力及犯罪倾向，但此理论已经被认为错误。事实上，每1000名男孩中就约有一名 XYY 综合征患者，只是无创产前检测技术的大规模临床应用不过10年。这意味着在产前确诊 XYY 综合征并没有那么容易，许多人可能终其一生都不知道自己是一名超雄患者。2021年，袁琪怀孕，这些陌生的医学术语闯进她的生活，为了将它们一一厘清，也为了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她和丈夫像逆着水流的鱼，从地方卫生院一家一家地上诉到省医院，才终于得到一个确切的结论。医学界和网络分化成了两个撕裂的世界，生就会被指责是放任天生杀人犯的出现，不生就要承受把孩子从身上剥离的痛苦，只有母亲们身处其中，进退两难。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袁琪和她的超雄宝宝的故事。

直到怀孕26周的时候，袁琪才第一次从医生嘴里听到了准确的判断，胎儿确诊了 XYY 综合征。靴子落地的瞬间，袁琪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带着眼眶里也升腾起一片雾水，脑子里的无数怀疑有了结论了。结论背后的代价是长达4个多月的奔波，辗转走过的6家医院和上百次的产前检查。很长一段时间里，袁琪的迷茫、困惑和纠结都找不到任何答案。2021年5月，袁琪发现自己2个月没来月经，和丈夫去镇上的卫生院检查，通过 B 超确认了妊娠。袁琪平静地接受了这个小生命的降临，也有些许欣慰。她一直想和现任丈夫有个孩子。袁琪34岁，已经不太年轻。4个月前，她曾怀孕过一次。为此，她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想着边养胎边备考编制，这样等孩子出生，她就可以去参加考试，有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只是胎儿没几周就流产了，没能查出原因，只好归结为自然流产。失去一个孩子，伤心对母亲来说是种本能。丈夫安慰她，没关系，我们继续积极备孕，孩子还会有的。有过这段经历，袁琪在怀孕期间格外焦虑，她总担心胎儿留不住，也担心自己熬夜备考、骑车时颠簸会对宝宝造成什么影响。有一次，她真的觉得不太舒服，必须得去医院看看了。离家最近的卫生院条件不好，也做不了检查。她和丈夫决定去县城的人民医院，那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她在医院住了7-8天，把能做的检查都做了一遍，结果没有一点异常。至于自己为什么出血不适，医生也说不出来，只说要保胎，开了许多药和吊瓶，她几度2只手和脚同时在输液。

很难说保胎措施是不是真的有效，但很快元气也顾不上了。一个半月后，唐氏筛查结果的短信发到他手机上，结果

高风险。他心里一沉，隔了两天赶紧去做了后续的无创 DNA 检测。又等半个月，医生助理给元气打电话，只是简单读了一遍报告单，性染色体加倍为高风险。元气没有听懂，这些词对他来说很陌生。县医院面诊的医生也没能给出更详细的解释，他看到两份标识有问题的检查报告，就让元琪赶紧把孩子打掉。性染色体异常了呀，可是究竟是怎样的异常，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元琪的丈夫托身边的朋友问了几个医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后来元琪想，大概是县城里的医生也不知道超雄综合征，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县医院当时连做无创 DNA 检测的资质也没有。在四川产前判断信息网上，这家县医院的产前筛查获批时间是一年后。元气之所以做了这项检查，是因为县医院会在完成采血后将样本送到有检查资质的医院统一化验。他收到的报告单实际由一家位于广东省的医院开具。尽管报告上的数值结果是客观的，但医生对报告的解读更加重要。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县医院的医生往往看到异常二字就直接劝孕妇终止妊娠。不过这一点元琪也是在市医院的医生口中得知的。听说元琪在县医院的遭遇后，市医院的医生颇为无奈，县医院不要再做这种检查了，好多健健康康的孩子就这样断送了。在此之前，元琪也已经在劝说下决定放弃孩子。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她经历过一次流产，要违背心意和天性从身体剥落一个想要努力保护下来的胎儿，痛苦大过于悲伤。但她一想到县医院语焉不详的回复，还是觉得无法放心。她和丈夫坐车去了泸州市区，在医院门口的宾馆纠结了两天，最后走进医院的大门，想着就算流产也要得到一个更准确的解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袁琪和丈夫一番纠结之后来到了市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袁琪和他的超熊宝宝的故事。

转机发生在四维彩超检查后，这是一项全新的检查。看着结果，市医院的医生替袁琪松了口气。尽管有异常，但没有检查出疾病和畸形。像这样的情况，孩子是可以要的。仅仅是从县城走到市区，结果已经截然不同。袁琪第一次觉得县城的医疗资源原来这么落后，即便是最好的医院也没有做检查的资质，更没有懂遗传的医生。即便他不懂医学，也隐隐意识到医院医生的专业水平有多重要，将决定一个生命的去留。已经到了这一步，丈夫提议干脆去省里专攻妇产儿童的大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全方面的进行一次诊断。袁琪还能回忆起最后一次做检查时的场景，那是一场县城无法完成的羊膜穿刺手术，检查项目为染色体高通量测序分析。在产前诊断穿刺时，他看到十几厘米长的针插进肚子，感受到下体有虫子在咬般的疼痛。省医院面诊的是一个女医生，她看到检查单没有太惊讶，见怪不怪地告诉袁琪，这是一种染色体数为47条，性染色体为 XYY, 常染色体正常的疾病。在临床上有可能出现的表现有身材高大、智力正常或有轻度低下，性格孤僻暴躁，偶尔可见淫睾、睾丸发育不全、精子形成障碍等。不过兴许是看见袁琪屏住呼吸有些坐不住，医生紧接着解释道，对于这些症状，按照我们追踪的数据来看很少出现，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这对袁琪来说是全新的结论。唯一可能有问题的，一是生殖障碍，这可以通过试管手段解决；二是脾气暴躁，则主要看后天的教育和家庭环境。这种孩子是可以要的，没有什么问题。

在听到医生肯定的答复时，元气感到莫大的安慰。他形容自己从确诊的那一刻开始，不再为超雄感到痛苦或抱歉。从觉察异常到最终确诊，光是在各家医院花费的检查费、医药费，零零总总就有6-7万，几乎是一家人年收入的1/3。这对更多乡镇地方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承受的代价。他从医生那里了解到，新生男婴中 XYY 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1000。按照我国2023年男性新生儿数据粗略推算，每天会有10来位母亲面临超雄胎儿的问题。元气有时候会想，他们还好吗？他加入了一个群聊，里面有9位怀有超雄宝宝的母亲，他们和元气情况相似，生活在医疗资源落后的乡镇，对病症感到陌生而无措，第一反应往往是求助于网络。但网上对 XYY 综合症的误读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迷茫中。元气看过贾佩然的故事，在网友的描述里，那个15岁的男孩奸杀4岁女孩，试图用杀虫剂害死自己的继母，是天生杀人狂，真正的恶魔。他也知道那档韩国综艺《我金子般的孩子》，节目里14岁的男孩身形高壮，情绪激动易怒，发怒时会飙脏话，对妈妈拳打脚踢。他还看到过更假的，像小说一样的故事，那些故事以我有一个孩子或弟弟患有超雄综合征开头，情节包含重生、复仇、刑侦和犯罪，结尾则以超雄综合征无法教化，他搞砸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人生收尾。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超熊宝宝带来的困惑不仅纠缠着袁琪，社群里很多妈妈被宝宝的去留煎熬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这个话题。

前面说的种种，无论是贾佩然还是综艺中的男孩，认为他们是超雄综合症患者，一切都是基因作祟的观点，其实都是推断，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其真实性。但网络上的风波影响早已经传导到了现实中，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位和袁琦有着相同经历的母亲发出提问帖：超雄宝宝到底能不能要？无数的网友涌进评论区，言辞激烈地要求这位母亲立刻打掉孩子。

你这个年龄可以试试再怀一胎。群里一位有孕数月的妈妈最终因此打掉胎儿，她本想要留下孩子，但丈夫和家人对网上天生坏种的说法深信不疑，坚决反对。她一边哭一边和家人吵架，好像只有我在乎我的小孩，意见迟迟无法统一，最后她还是妥协了。她想，如果得不到家人的支持，就算孩子出生也是孤立无援的。在一些小地方，网络甚至是医生的信息来源。在东莞镇的人民医院，群里一位母亲告诉医生胎儿确诊为超雄，想要询问建议。医生当场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一边搜一边对他说，超雄综合征患者性格暴躁、孤僻、易激怒，参考网上的信息来说，还是放弃再要一个吧。像这样当着母亲的面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超雄综合征的情况并不是个例，更有甚者，医生拿着 XYY 综合征的检测报告问前去就诊的妈妈，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妈妈有些无语又有些崩溃地在群里说，我初中就知道染色体 XY 是男孩了呀。在网络和现实的两个世界里，在网友和专业医生间有一条巨大的沟壑，一方跨不过来，另一方也看不见。看着群里妈妈们艰难确诊、痛苦挣扎的故事，元气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尽管费尽千辛万苦上诉到省医院才确诊，但起码遇到了专业负责的医生。孩子确认了超雄，但没有疾病和畸形，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前阵子群里有妈妈专门前往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面诊孔祥东教授，当他说自己是因为超雄综合征才千里迢迢赶来，教授有点无奈，为什么这个也要来问，来来，你录音回去给你身边的人都听一下。他把自己和教授交谈的录音发了出来，那位选择将孩子打掉的妈妈听完忍不住在群里说话，我好后悔，太早听了别人和没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录音里医生用坚定的语气说着，根据我们的临床数据经验，单纯的 XYY 综合征就是正常男孩，发育、性格、未来生育不会有问题。网络上说有暴力倾向都是以前江湖术士说的，现在的医学没有这种说法。

在省医院确诊时，元气还不知道，坐在医生面前的 XYY 综合征患者其实有两位，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还有她身边的丈夫。元气的丈夫30岁，在她出生的县城里，即使是现在，全面的产检也尚未普及。她的小叔子家就没有做过产前筛查，孩子生下时只有一个睾睾，在2岁后才确诊为超雄。在丈夫家族的男性中，小叔子也极有可能是超雄基因的携带者，但因为没做检测，所以无法进行最终的确认。在丈夫的确诊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元气，你能接受你的丈夫吗？你要是能接受你的丈夫，那就能接受你的孩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袁姬和现任丈夫是再婚，此前她有过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在那10年里，腐烂的真相是一点点被揭露的。她和前夫经人介绍认识，起初觉得他整洁会做饭，交往1年便定。

订婚后，他某天无意间看见对方的 QQ， 才发现前夫一直和前女友暧昧，元气差一点悔婚，但前夫当着家人的面跪在地上求他，拿铁棍敲打自己的手臂，求元气原谅他。元气觉得很恐怖，却又心软，觉得他或许会真心改过，还是结了婚。谁想婚后对方更是装也不装了，他打牌赌博，从来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几年花了二三十万，后来甚至借了网贷，电话都填元琪的，元琪替他还过六七万，催收电话还是源源不断地打进来。那几年两个人都没什么钱，有一次元琪牙痛得实在受不了，向别人借了500元准备去医院，他把钱小心翼翼地藏在包里，第二天一看还是被前夫偷去打牌了。另一件让元琪伤心的事是，前夫出轨对象直接加上了他的微信骚扰他，他才知道全家人都知道前夫出轨过两次，还劝他收敛，只有他被蒙在鼓里。元琪很早就有分开的想法，为了孩子一忍再忍，就这样忍过10年，觉得孩子大了，终于决定离婚。认识现任丈夫的时候，她觉得对方老实而可靠，和战友的关系很好，脾气也一直被评价为温和，但丈夫比她小，是军人又是初婚，元琪犹豫过，丈夫说只要我们相处得好，别的都没关系。因为想要给元琪和孩子更好的生活，丈夫放弃了政府安排的工作，自行创业做农场养殖，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无论是节日红包礼物，还是假期一家出游，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婚后这2年多，元琪是真心觉得感受到了那份好。人们都爱说的原生家庭，也很难以此为前夫开脱。前夫的父母从小陪伴他长大，对他鼓励居多，甚至有些偏袒，而现任丈夫父母生下来就没有管过他，从部队退伍后，他想要和父母和解，常上门探望，买东西送礼物，但在母亲和奶奶的一次争吵中，他上前拉架，母亲拿他出气，把他和元琪的车砸了，他觉得心寒，也只是默默承受。经历过这样极端的对比，元琪的心里有了一杆秤，前夫没有超雄综合征，但他出轨，沉迷打牌，靠父母生活，没有一点担当。现在的丈夫有超雄综合征，但他不上牌桌，情绪稳定，照顾老人和孩子，是踏实可靠的父亲和丈夫。如果是这样的话，超雄综合征又有什么重要的呢？人性或许远比一种可能的疾病，一条染色体更复杂，是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是谁。如今元气上网，偶尔还是会看到撕裂的网络世界，有母亲分享自己罹患 XYY 综合征的超雄宝宝1-2岁的日常，孕检查出胎儿，认真咨询后决定留下宝宝，出生后各项生长发育都很好，网友的评论却是一边倒的质疑和讽刺。元气在妈妈们的群里说过，以后大家相互帮助，争取改变那些人的观念。他的确很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消解一些误会和偏见。如果发的话，他应该会这样写：我的丈夫在30岁这年确诊了 XYY 综合征，但他脾气温和，是一名拿过1箱子奖状的退役军人。只是他又想了想，一定会有许多网友涌进来留下评论，还早，你能保证他余生不做坏事吗？就算再过了几10年，网友依旧可以说，这是个例外而已。你能保证所有 XYY 综合症患者都不做坏事吗？最终，他还是放弃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 XYY 超雄综合征的宝宝以及他们的母亲所面临的困境。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快堂，再请出我们的嘉宾音乐人柳森。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杨柳森。
0: 因为我是天津人，其实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我看比如电影啊什么之类的里边，在有跟北京相关的电影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那个大杂院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邻里街坊特别的近，
1: 对，
0: 所以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小朋友们发小，
1: 对，
0: 特别的近，
1: 对，就是其实这个是零几年写的，2007年2008年那时候写的啊。其实那时候更怀念小时候的玩伴，不像现在了啊。怎么说呢？我从小呢，也是这个在那个石景山有一叫五里屯的，那时候平房比较多，然后有很多这个清末民初的建筑，包括我们的学校。那时候在九中嘛，有这个法海寺，然后是，其实我们那个学校也是特早，就是在解放前就有了，原来是这个女校，然后有很多的怀念的朋友啊，各奔东西，然后就到现在也没见到的有很多，没联系的。
0: 所以其实长大了之后去怀念小时候的那段经历，
1: 对啊，其实也有很多歌写的，就是我小时候我们那儿有个小青山，然后上面桃花特别多，就是每年春天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桃花，然后这个还有槐树啊，槐树也特别多啊，反正我的印象就我小时候各家各院都有槐树啊，香椿树啊，其实我们那儿音乐人也挺多的，就别看这一小地儿，带我引路的叫德正明，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啊，
0: 带你引你上路的是吧？
1: 对，就是
0: 把你引上音乐这条路的，
1: 对，
0: 怎么引的？
1: 就是写歌嘛，写歌，以前都是拿着吉他瞎哼哼，他觉得，哎，你可能有点写歌的潜质。就是这样，因为他当时也写歌嘛，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歌的呢？
1: 我想想啊，零几年，04年、05年。
0: 那时候自己是在，
1: 对，就是
0: 在什么阶段？
1: 刚开始写嘛。然后我跟他的就是德正明的交流就比较多，他当时应该是在英皇，英皇北娱就鼓励我写嘛，
0: 那个时候是想就是写歌是为了什么呢？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是想以此来做一个谋生，还是说我就是兴趣开始写歌了？
1: 刚开始的时候兴趣吧，就比如说你瞎唱，原来也可以出个作品
0: 啊。
1: 然后比如别人唱了以后，哎。这个我说这就是吧，反正就是也有点虚荣，反正就是各种，当时没想那么多啊，就是也没考虑过那么多。
0: 还记得写的第一首歌吗？
1: 第一首歌，反正都是那个小时候那个时期，我想想啊，第一首歌好像叫……
0: 哪怕没写完，什么都没关系。
1: 叫《自然的美丽》。
0: 来。
1: 那个歌一把吉他很难体现
0: 哦，
1: 对，就是要不就换一首。其实你看，我一七年发了一首歌，还是18年发了一首歌，叫《男人的歌》。这首歌呢是当时公司说要一首，要写三首关于柯受良风格的，就是那种风格的歌，所以就写了这么一首《男人的歌》。其实不是我的风格，但是牙哥当时就是我们那个主理人。当时听到这首歌说，哎，这歌咱们得发一下，说这个可能是现在市场比较流行的。我说怎么流行呢？反正就是当时有什么那什么大壮他们那种风格啊。
0: 那就来这个。

0: 副歌就是我们都是痛快的男人啊，只能这种，就是反正对，不是我的风格。
1: 但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是最初开始写歌的时候的那个歌里的，
0: 对，就非常中规中矩的歌词，非常中规中矩的那个和声走向。
1: 那我来给您献个丑，我来一个我自己也是最初的时候的那个，这个歌是上高中的时候没写完，所以它叫一半儿。
0: 哦，

0: 比如说我做配音工作，
1: 嗯，
0: 哎，他让你要用一个清丽的声线，你就得清丽的，你要用那种沧桑一点，就得沧桑一点，这个是主要看导演需求，所以呢，声音就变成了一个工具，然后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最后出产的其中的一个插件，但是我觉得唱作人有自己的毛刺儿，有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除了你的音乐属性之外的一个标记，
1: 可能是，
0: 所以说到这儿，我总觉得应该再唱一首觉得最能够代表自己现在音乐风格的一首歌的话会是什么。
1: 现在就比较简单嘛，就是这种一直循环的，
0: 好，
1: 像忘了放糖，它也是就是比较
0: 近的歌，
1: 对，就比较一个 loop， 非常简单的一个 loop， 然后那一首歌，这首歌也比较简单，外婆的书。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以前就喜欢唱比较跨度比较大的，现在是心境吧，就以前就特别喜欢，就是像梦想家，他是心境吧，就以前就特别喜欢，就是像梦想家，他就后边属于那个再往上调一点的，现在就是像忘了放糖，就是这种，其实也不平，但是就是比较简单，
2: 就不用说非得要什么，
1: 对，
2: 伸出去啊，
1: 对，
2: 什
1: 么
2: 这种，
1: 要什么规格呀，或者说什么样的，没有那么死，其实有一个小品嘛，我就是不太，以前就喜欢写那种中规中矩的，然后特别长，一首歌可能五分钟那种，现在就两三分钟，我一直觉得就是好的旋律，真正好的真正经典的旋律已经被别人写没了，现在很多东西大部分都是这个能听到别人的影子，实际上包括很多这个我就不指名道姓了，就是一些歌曲那纯是两三首拼在一块的那种歌，比较商业，就是对，因为听歌的人无所谓，
2: 而且有的时候吧，甚至于是有的时候自己被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可能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听的歌，见的人，经历的事情，可能都会影响你写歌，或者是不管你做任何艺术表达的一种方向。
1: 对，我是从2013年以后就不听歌了，就是几乎没听完整的完整过，不像以前是一天要听很多歌，

0: 就喜欢听，现在就是不太喜欢啊。包括国外的音乐也一样，他们
1: 怎么了呢？发生了什么让你不再喜欢听歌了？
0: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拼制作嘛，内容差不多，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你看欧美的所谓的周榜，上周榜一榜二的歌，这周榜一榜二的歌，歌曲都很像，只不过制作风格方向不太一样。
1: 好像就是歌的那个音乐性没有以前更高了，是吧？不是，或者说雷同了？
0: 对，没有特点嘛，大家都没有特点。但是现在我如果要让我听的话，我更喜欢听以前的，作品，就是国外的，还有或者以前听日本的很多歌，也受一些影响，但是就很有特点，你就很想去了解它。
1: 比如说，在这推荐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不管是乐队还是音乐人。
0: 我当初写歌的时候，影响最大的就是齐秦跟 Beyond。
1: 是从齐秦和 Beyond 开始？
0: 对。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现在就喜欢演出，就是喜欢现场的东西啊，我不太喜欢那个
2: 录音室，
1: 对录音室的那种感觉，比较一比较枯燥，二是就是比较工业化。
2: 还是喜欢刚才听你说这个找合作的方式就是很随性的。
1: 对，当然我也想在时光那首歌。我也想让莫文蔚唱，但是咱们不认识他。当时随机就是那个李琦啊，在来轮棚了，一边吃饭一边聊，当时我就让他去棚里，我说你试试，你试，哎，
2: 真合适，
1: 对对，合适。
2: 那其实说到这儿，刚才有说到说从2017年开始就不听歌了。

0: 2013年，
1: 2013年开始。
0: 其实，你不可能是不听，只不过没听完过。
1: 不好好听了。
0: 对，不像以前，以前太爱听了。但是，这个也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就写歌，就是，听的太多了吧？你又没有写歌的方向了。就我写歌其实还比较随性的，就是，首先不想跟别人一样。然后，任何一种音乐形式我都想尝试。所谓的民谣，我是从2017年以后才听现在的民谣的。然后就是有一些方向，就是奔这个方向写。以前都不听，以前我跟张一然的那个就是听歌的方向，有的地方挺喜欢的，比如说喜欢方大同啊，喜欢。就是
1: 陶喆，
0: 对啊，
1: 他是陶喆代言人，每次来都要播一首陶喆的歌，我唱一首。
0: 那时候就受他们影响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你工作，然后我也想尝试，就是任何风格，比如说什么什么是吧，某个歌手的风格，哎，我也想尝试一下，然后录个 demo 就发上去了，然后过段时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民谣歌手合作，合作的歌，他们觉得哎呦挺合适。然后就用呗，但是我是觉得也不民谣，然后也不知道大家想表达什么，就现在的所谓民谣啊，不知道想表达什么，就是流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暖心的歌曲和小金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听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你现在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碰都碰不到呢？

再说了，遇到了也不一定能爱上，爱上了也不一定能走到最后，这都是命。所以既然爱了，那就好好爱吧，别想那么多。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欢迎大家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我们去听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王菲和那英的《相约1998》。98年的春晚，那个时候谁没有跟着收音机学过这首歌呢？那个时候的那英粗粗哑哑的嗓音撞上了王菲空灵，并且像飘在云中的声线，唱的全是那个年代咱们对新世纪的盼头。当时大街小巷全是这种调调。过了20年，2018年春晚两个人再次合唱，直接把全网弄成了回忆杀。现在听起来还是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动力火车，当《还珠格格》一出来，这首歌直接火爆了。谁没有扯着嗓子喊过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动力火车那略带沙哑的嘶吼，搭配着小燕子紫薇闯荡江湖的劲儿，直接把青春的潇洒劲儿唱透了。别说当年，现在去 KTV 这首歌一出来，全包厢依然会大合唱，没人不会唱这首歌。

心太平洋，这是98年任贤齐最火的一首歌，走在大街上随便哪家音像店都在放着这首歌。作为98版《神雕侠侣》的片尾曲，任贤齐磁性的嗓音一出，江湖漂泊的孤单味儿直接就出来了，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哪怕你没有看过《神雕》，张口也能够哼唱两句。

0: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在今天我们带领大家来到1998年，去盘点几首1998年最火的十大金曲。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王菲的《红豆》，这一年完全是开了挂，出的全是经典作品，创作者写的词太戳人了，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王菲轻轻柔柔地唱了出来，把那种放下又放不下的释然直接唱到了人们的心里。现在哪对小情侣去 K 歌，不点一首《红豆》都说不过去。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

0: 稳坐了天后的位置。同名的主打歌《征服》，爱恨情仇唱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既有那英的豪气，又有小女人的细腻。当年那英靠着这首歌直接成为了第一个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内地人，现在仍然是 KTV 点歌榜前列的伤感情歌。
1: 终于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7: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上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烟火绽放的瞬间，无数的微小尘埃在夜空中飘散，它们在光与影的交错中闪烁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是尘世中的一粒尘埃。然而即便是在这短暂而有限的生命里，也在努力地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我们或许无法掌控生命的长度，但却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拓展生命的宽度。当繁华散尽，一切归于平静，我们会发现勇敢地去追寻那些能够让自己发光发热的梦，成为那烟火中最耀眼的尘埃。
12: 看

那个深夜反复输入又删除的对话框，是藏在月光里的第2001封情书。凌晨3:30的相册回收站，堆叠着被删除39次的双人合照。那个总在咖啡店与你擦肩的陌生人，手机里存着你6年前的截屏。地铁站台与你背道而驰的身影，曾在十字路口为你撑伞20分钟。你以为的偶然天气播报，是某个账号跨越3个时区计算的晴雨概率。有些人把心跳声录成加密音频，把未寄出的信折成纸船放进暮色，在每片你经过的云彩下，都站着欲言又止的春天。雨风

收听，请收听。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菁。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那么一个失落的沙洲，那里藏着我们最真

界的情感，却也最容易被现实的潮水所淹没。在当下的时代，人们往往不经意间错过了彼此。我们或许都曾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最终错过了与重要的人相遇的机会。海风吹拂过星海的每一个角落，唤醒了那些被遗忘的记忆。或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失落沙洲，那里有我们曾经的欢笑与泪水，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与对过去的留恋。尽管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永远无法。

天在商场逛街，路过钻戒店的时候，看到一对情侣正在试戒指，女孩满脸幸福，时不时地和男生说几句话，应该是在问他好不好看。男生全程面带微笑地注视着女孩，一直觉得婚纱和钻戒店像造梦的地方，不管是试婚纱还是挑钻戒，那一刻都会让人忍不住觉得自己才是被上天眷顾的那一个。有幸可以遇到相伴一生的人，在感情里吃过再多的苦都值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菁，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林俊杰的音乐总是能够触动人心，而不流泪的机场更是他作品中的遗珠。机场成为了人们频繁出入的场所，也是离别与重逢的交汇点。歌曲中描绘的场景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在机场送别亲友的瞬间，那些强忍泪水的坚强背后隐藏着多少不舍与牵挂。林俊杰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份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见那些在机场大厅中匆匆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心中那份对未来的期待与对过去的留恋，更像一段情感的旅程。它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慰藉，提醒我们珍惜每一次的相遇与离别。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便捷，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能跨越千山万水，联系到想念的人。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疏离。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通过屏幕和键盘来表达情感。在忙碌之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电话就能让两颗心紧紧相连，真挚的情感总能穿越千山万水，触动人心。歌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象征着一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而电话的另一端则是那个熟悉而温暖的存在。

曾经多情如斯，伤痕累累，才终于学会无情。有一天没那么年轻了，爱着的依然是你，但是我总是跟自己说，我也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唯其如此，失望和孤单的时候，我才可以不掉眼泪，不起波动，微笑告诉自己，不是你对我不好，而是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皱褶。

人们都说爱情不过就是一张写满了字迹的白纸，撕开了就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有些事情适合放在心里，都说相见不如怀念，真的是这样。许多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再多的不甘和埋怨也都成了故事。就像秋风卷走最后一片枯叶，我们只能目送记忆在暮色中消散成灰。茶凉了就别再续杯，掌心的皱褶终究熨不平岁月的折痕。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晓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